0: 运为主，宜兰、上智、延寿、武常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6到29度。20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呢，气温比较高，略显闷热。那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啊这个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呢，要及时的查田排水。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房喜颖，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房喜颖。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呢，省内车流量整体通行顺畅，预计9时至11时车流量有显著的增加。预计以下点位呢缓行较为集中：航母高速哈尔滨站、小岭站，哈大高速大耿家站，绕城高速群力站，哈大高速中原大道站，大齐高速庆北站车流量较多，请车主朋友们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错峰出行。今天呢，为端午假期第二天，省内返乡出游车流量持续增加，加之呢，省内部分区域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出行前应全面的检查车辆，备齐三角警示牌、灭火器等应急工具，不让故障车辆上路，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合理规范的行驶路线，错时错峰出行。行驶途中呢，严守高速通行规则，保持安全车距，杜绝超速、随意变道加塞等危险操作。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不佳时，请及时开启示廓灯，减速平稳行驶，避免急刹。途经隧道、桥梁、互通立交，请提前减速，谨慎通行，全程杜绝违停、倒车、逆行、占用应急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员规范系好安全带，切勿疲劳、酒驾、分心驾驶。若车辆突发故障或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双闪，在车后方150米外摆置警示标志，车内人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拨打高速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切勿在车道内停留，严防二次事故。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和行车注意事项呢，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177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我们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最新的消息啊，哈同高速244公里加700米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啊。在哈同高速244公里加700米处，哈同高速244公里加700米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粽香悠悠，端午情长，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青少年感受到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6月19号上午呢，平房区少年宫开展了浓情端午巧手迎安康啊，端午节的主题手工活动。活动现场啊，氛围浓厚，趣味十足。少年宫带队老师领着学员们学习端午的起源、屈原的典故，科普挂香囊啊、赛龙舟等这些特色的民俗知识，生动详实的这个讲解啊，让学员们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端午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讲解结束之后呢，学员们都化身了小小的手工艺人啊，在这个欢声笑语当中体悟民俗魅力，体验手工乐趣。大家呢从聆听啊传统民俗故事入手，亲手制作龙舟挂饰、古风香囊、节日挂件和端午花束，全员专注投入，创意十足，巧手打造专属的端午手作。 平房区少年宫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指尖流转

那是匠心，心中传承的是文化。那这次主题活动啊，依托民俗科普、手工实践相结合的形式，让青少年在玩乐当中汲取传统文化知识，在动手实践当中啊，体悟节日的内涵，度过一段充实而且富有意义的端午时光。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荐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好，北京时间8:17，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粽叶飘香迎端午，国风雅韵润冰城。6月19号啊，正值端午佳节，哈尔滨市儿童公园内衣袂飘飘啊，古乐悠扬，由南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南岗博物馆承办，哈尔滨市儿童公园协办的一席华商共赴端阳端午主题民俗体验活动在这儿精彩上演。50组身着汉服等传统服饰的家庭齐聚绿荫芳草间，沉浸式的品读端午文脉，亲身的感受中华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北京时间8:2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我们继续来关注啊，6月19号端午佳节，不少的哈尔滨市民避开闹市人流，走进了黑龙江省图书馆，以一卷书香度过清雅端阳。馆内自习室座无虚席，阅览区内家长带着孩子静心品读，青年读者买手书页，老少读者呢各得其乐，不少人呢挑选端午民俗、古典诗词类的书籍，在文字里读懂端午文脉，用安静阅读替代节庆的这个消遣，无需喧闹游园，一册好书便是最好的节日陪伴。哈尔滨市民以简约雅致的方式感受传统节日和全民阅读相融的独特韵味。另外呢，2026年端午假期恰逢啊，这个我们的周末啊，那6月19号，黑龙江省博物馆重磅特展《灼光万年玉映龙江》黑龙江省博物馆馆藏玉器精品展，在馆内的地下一层临时展厅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览呢，汇聚了280多件馆藏的玉器珍品，以四大篇章完整地勾勒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龙江玉文化跨越9000年的演进脉络。那这次展览呢，系统地阐述了龙江流域玉文化从小南山遗址的一抹曙光起步，历经啊各种浸润和多民族的交融，最终呢沉淀为龙江文化基因的万年历程。展览期间，博物馆呢同步推出了多场精品展览，包括金代铜作龙数字化特展、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铜镜展，以及陨石科普展、精品瓷器展、哈尔滨往事民俗展，以及丙午马年生肖文物联展等等。

好，北京时间8:39，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下个星期六啊，下个星期六呢，我们将会组织大家呢去这个凤凰山啊，凤凰山避暑的专属游。咱们登龙江第一峰啊，探秘呢这个百米瀑布群，远离城市的喧嚣，全家轻松出行。大家都知道啊，跟着我们出去玩，吃得好，住得好，玩得也好。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呀体感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啊。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以及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啊，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呢超过90%，负氧离子爆表啊，夏季呢比市区低8到10度，正是咱们周边一个非常近的天然氧吧避暑胜地。这次呢我们一次性啊打卡2大核心景区，一个呢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还有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啊。那全程呢我们吃的特别的好啊，全程吃东北的农家菜啊，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啊、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等等等等啊，还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大家跟着我们出去玩，吃的非常的放心啊。我们不是这个大家想象当中或者跟其他团队出去那种啊不好的团餐，我们给大家这个餐呢基本上都是跟坐席的那一种啊，特别好吃。我们全程啊没有自费也不购物啊，交通门票3证1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走。咱们入住的是景区里边的这个凤凰大酒店啊，免去奔波，推窗你就能看到景区。925的听友专属价格呢是460元每个人啊，460元每个人。如果你是65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不到1米2的这个孩子啊，还有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和2位家长啊，高考生和两位家长需要在同一个户口本上，都可以享受925专属的行程优惠价格399啊，399一个人。那今年应届高考的考生需要凭准考证加上啊跟家长在一起的这个户口本，本人及2位同行的家长呢都可以享这个399啊，每人享一次啊。6月27号出发，就是下个星期六出发，2天1晚的时间，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啊。大家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早上我们的导播告诉我可能还能报个6、7个人啊，6、7个人，因为我们只能发一辆大巴车，87997337，或者是82119002，87997337，或者是82119002，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名额啊！现在可能还能报个6、7个人，具体的情况大家打电话咨询我们的导播，今天导播是燕子啊，87997337，82119002。第二届百花园艺展开展以来啊，每天呢游人如织，组委会呢在高品位布展了150多个品种、70000多盆精品花卉的同时，也精心的啊为小朋友们打造了一个童趣盎然的童话世界，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游客领着小朋友扎堆劳动公园。大型布艺造型花海主人啊，这个百花仙子伴着莲花和蝴蝶静立在花丛当中，热情的迎接每一位前来游玩的小朋友。百花仙子的对面呢是萌萌的 3D 打印的玻璃缸八极度狗狗，大家都亲切的叫它憨憨。百花仙子和八极度狗狗啊，引得小朋友们纷纷的摆出各种可爱的造型打卡合影，带着孩子相约相逢百花展，和百花仙子问好，和可爱的憨憨嬉戏，在儿童乐园自在撒欢，一站式的解锁童年所有的美好，将整个童话世界和快乐与温柔带回家。

0: 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1: 好，北京时间8:5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最近呢，记者从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黑龙江省高考志愿模拟填报系统呢，在19号的9点开通。模拟填报时间开通时间是6月19号到23号，每天的9点到21点。模拟填报期间填写的志愿、预志愿啊、预选志愿以及修改的密码呢，仅适于模拟演练的阶段，不计入正式的填报数据。考生正式填报志愿的时候呢，需要重新完成所有的操作。省招生考试院特别的提醒啊，考生填报志愿之前需要认真的研读各高校的招生章程，黑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相关政策的规定，严格依据黑龙江省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以及官方发布的招生计划更正补充说明，结合自身的升学意向、成绩情况，自主的填报志愿，并且呢对所填报志愿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全部责任。填报志愿时间截止之后呢，考生不得更改、放弃已填报的志愿信息。志愿填报呢，需由考生本人亲自操作，严禁委托他人代为填报。因为考生个人疏漏、操作失误、信息核对不到位等自身原因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自行承担。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7: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9: 925交广早高峰，
8: 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9: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8: 925交广早高峰。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0号星期六，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0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0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依兰、上智、延寿、五常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6到29度。20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呢，气温比较高，略显闷热，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呢要及时的查田排水。端午小长假，大家别闷在家里了。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呢直达哈尔滨极地公园，给大家一个清凉又治愈的过节方式。这个实在太好了，不用开车啊，大家坐地铁就可以直达了。那这次端午呢，极地公园也是放狠福利了啊，全新的推出了2026畅玩年卡，极地馆的六大场馆呢只要278，一票畅玩到年底，无限次的入园。有了年卡呢，想来就来，限时福利赶紧冲。那这还不算完啊，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免费开放，每晚呢还有精彩的歌舞派对，极地动物明星出来遛弯互动，宠物友好啊，带着大家的这个宠物也能逛，体验慢生活的松弛感，来了就不想走。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带孩子沉浸式的走进浪漫的蓝色世界，超适合打卡出片。王牌表演必须得看啊，那这次大家呢可以看到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高能炸裂的海豚秀啊，还有笑到肚子疼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直接把你呢拉进深海的童话世界当中。还有呢就是交通超级便利，刚刚说了啊，地铁二号线直达景区，你不用为找停车位烦恼啊，大家呢快来打卡最美的地铁口，与超级可爱的极地动物来场约会吧。

0: 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244公里加90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1: 不是真的喜欢你，早已经把你忘记。
0: 最近呢，记者从太阳岛风景区了解到，端午节假期全新升级的太阳岛临江街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呢可以在松花江北岸江畔观景打卡，参与民俗歌唱等这些特色的活动，感受节日的氛围。临江街沿线呢布设了多处网红的打卡景观，街区摆放了向日葵花束，随风飘动的梦幻沙幔啊，人靠近自动点亮的感应花灯，互动发光跷跷板，还有发光单车、手摇树，可供游人游玩。街区呢设置了巨型的森系大熊猫绿植雕塑、仿真松鼠木雕，还有这个秋千休闲座椅，适合各年龄段的游客拍照游览。整条街区呢铺设了两组主题地面彩绘，音乐之岛彩绘呢运用五线谱、音符还有乐器图案，契合哈尔滨音乐之城的城市特色，衔接之前走红的一路芳心彩绘步道，一条文艺一条浪漫，适合游客拍照。节日期间呢，临江街安排了固定时段的江畔歌唱演出，每天的10点到11点、14点到15点，由景区的工作人员组成了歌唱队伍，演唱老歌、国潮歌曲，伴着江风开展露天演唱。景区每天的10点50分还有15点呢开展两场撞鸡蛋民俗比拼，游客不分年龄都可以参与，相互比拼啊角逐蛋王，体验传统的端午民俗。据景区介绍啊，这次临江街整体提质改造，依托松花江江岸生态资源，整合打卡、观光、户外演唱以及民俗游玩等项目，转变单一的观光模式，打造沉浸式的滨江休闲长廊，丰富四季文旅业态，拉动文旅消费。端午假期市民游客呢来到江畔街区休闲游览，体验江畔的假日生活。

服攒动，不少的家长呢带着孩子来到了市集体验出摊儿。两名十岁左右的孩子守着小摊位，主动招呼来往过路的游客。香包三块钱一个，五块钱俩，看一看。两个孩子声音洪亮，主动招揽来往的市民和外地的游客，大方的推介摊上的这个香囊啊。陪同的家长站在一旁，告诉记者，特意趁着端午带着孩子过来摆摊，就是让孩子啊主动开口和陌生人打交道，锻炼沟通胆量，提高社交的自信，切身的感受售货交易的过程，多积累社会经验。市集一旁的太阳岛音乐派对舞台热闹十足，巡游小丑登台互动，本地孩童啊主动走上台沟通玩耍，赢取气球。不少的孩子大方的拿起麦克风，即兴的放声歌唱。景区工作人员演唱的时候呢，部分孩子在台上跟着合唱起舞，台下其余的小朋友呢跟着节拍蹦跳。孩子们不拘束，敢于表现自己，爽朗鲜活，成为端午游园的一道热闹的风景。

在最美的夏天，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一起游览大美龙江。2026年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专属团啊，咱们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下个星期六出发啊，两天一晚的时间，大家呢全家轻松出行。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呀或者体感啊双加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还有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负氧离子爆表啊，夏季呢比市区低8到10度，这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啊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这次行程呢，咱们一次性的打卡两大核心景区。首先呢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咱们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5.5公里的木栈道啊，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啊，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超高哈、啊、我们同事之前去踩点的时候看到云海了，非常非常的美。另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沿着溪流徒步啊，看百米的黑龙瀑、凤尾瀑这个瀑布群，还有六瀑连珠，全程都非常的清爽啊，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山下山滑道啊。咱们吃的啊依旧是跟着我们出去玩啊，出去玩吃的依旧是好，全程的地道东北农家菜。

小鸡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啊，还有这个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儿，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啊，咱们吃的依旧是好啊。925的专业团队给大家打造的，全程没有自费啊，不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走。入住啊，咱们入住的是景区的凤凰大酒店，大家免去奔波，推窗就可以看到景区。925听友的专属价只要460元每个人啊，只要460元每个人，而且其中的65岁以上老人、不到一米二的孩子、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生和他的两位家长啊，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的行程特惠价格399。那今年应届考生呢，需要凭准考证加上户口本啊，本人和两位同行的家长同享，每位考生限一次啊，这个呢必须得是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的啊。6月27号出发，就是下个星期六出发，两天一晚的时间，名额有限，现在呢可能还能报六七个人，今天早上我们导播告诉我好像还能报六七个人啊。大家呢详细的可以打8211-9002-8799-7337来详细的问我们的导播燕子啊，让他给你报名，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7: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6: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7: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6: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7: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6: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端午小长假，大家别闷在家里了啊！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哈尔滨极地公园，哎，不用开车，不用找车位，给你一个清凉又治愈的过节方式。那这次端午呢，极地公园呢也是放狠福利了啊，全新推出了2026畅玩年卡，极地馆六大场馆呢只要278，一票畅玩到年底，无限次入园。有了年卡呢，想来就来，限时福利呢，大家赶紧冲！这还不算完啊，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免费开放，每晚呢还有精彩的歌舞派对，极地动物明星出来遛弯互动，宠物友好啊，带着狗狗也能够逛，体验慢生活的松弛感，来了就不想走。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带着孩子沉浸式的走进浪漫的蓝色世界，超适合打卡出片。王牌表演必须得看，那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星，高能炸裂的海豚秀，还有笑到肚子疼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以及梦幻美人鱼，直接把你拉进深海的童话里。还有交通超级便利，地铁二号线直达景区啊，大家快来打卡最美地铁口，与超可爱的极地动物来场约会吧。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太阳岛七凤台临江街舞台开启了撞鸡蛋民俗大赛。当天呢，分10点50分，15点两场比赛，游客呢两两对决，角逐当日的这个蛋王。上场参赛的选手呢，大多是小朋友啊，年纪最小的只有3岁。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的孩子不清楚撞蛋的玩法，比试的时候啊，一个劲儿往前凑啊，另一个呢下意识的这个躲闪。几番来回始终碰不到一起，台下的家长探着身子啊，不停地指点动作，教孩子拿鸡蛋的姿势。几次试探之后，两个小家伙才把鸡蛋碰到一起。赛场笑声啊此起彼伏，气氛呢非常的轻松热闹。市民吴女士带着5岁的孩子上场比拼，虽然第一轮就输掉了比赛，但是孩子特别的兴奋，不停地催促吴女士回家煮鸡蛋接着玩啊。我小时候呢就玩碰鸡蛋，今天呢带着孩子亲身参与，是想让孩子也亲身的体验一下民俗乐趣，希望把民俗一代代传下去。吴女士说啊，不少初次参赛的孩子在玩乐当中感受到了端午节独有的趣味。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9:4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端午佳节，辖区早市的人流量大幅攀升，部分无资质的游医非法义诊摊点呢，趁机占道经营，潜藏严重的医疗安全风险。为了规范辖区医疗服务市场秩序，保障群众端午节期间的就医安全，6月18号，道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执法人员针对辖区的红砖街早市以及经纬街早市、新阳安平早市、抚顺安平早市开展了打击非法行医的突击检查，全面清理整治街头流动非法行医的乱象。结合早市清晨开市的经营规律，执法人员呢采取早间突击检查的方式，联合市场管理工作人员对各大网红早市摊位逐一开展拉网式排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呢对早市各摊位逐一排查，重点盯防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售卖祖传膏药、推拿按摩为宣传噱头的流动摊点，查看是否存在无资质擅自开展针灸、拔罐、清创还有拔牙等诊疗操作，假借义诊健康咨询的名义兜售无批号的膏药、不明偏方、虚假保健品等这些违规的行为，做到市场全覆盖、摊位无遗漏。同时呢，执法人员在检查间隙开展了健康科普宣教，向来往群众呢讲解街头游医的危害性，引导群众呢正规的就医途径，现场公示卫生监督投诉举报电话，引导市民呢主动远离街头无证行医摊点，发现非法行医线索及时举报。下一步呢，道里区疾控中心将会聚焦节假日、集市客流高峰等关键的节点，建立早市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加密检查频次，始终保持打击非法行医高压态势，全力的守护辖区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营造安全有序、健康放心的端午消费环境。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端午假期哈尔滨市会展中心体育场将会举办大型文艺演出活动，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人流车流密集，停车资源紧张，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多措并举开展道路交通疏导工作，提示广大市民注意以下事项。一，请观看演出活动的观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特别建议乘坐地铁出行，高效便捷，

满足出行需求。二，根据演出活动的入场及散场时间，会展中心周边于6月20号、21号18点左右迎来入场高峰，21点30分到23点迎来出场高峰期，请行经会展中心周边道路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路线。可供停放车辆的区域如下：一、会展中心院内停车场、会展中心华旗礼堂、华旗饭店停车场、宏博会展购物广场停车场、黄河路八号门的院内停车场；二、会展中心院外停车场，包括华夏保险中信银行停车场、黄河路喜银王子停车场、宏博中央公园地下停车场、卷叶停车场以及全鸭记停车场，还有黄河路泰山路到南直路双侧、黄河路红旗大街到泰山路双侧、泰山北路黄河路到淮河路双侧。请广大驾驶员呢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严格按照规定和分流标志通行，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和疏导。

好，北京时间9: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下个星期一的17点啊，925温暖回家路，我们再见。

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1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1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1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9: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嗨，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您的好朋友舒畅，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上午好了您嘞。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有事请找925的周末休闲版，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是小雨转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1度。好，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端午小长假别闷在家里了，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哈尔滨极地公园，给你一个清凉又很治愈的过节方式。这次端午节啊，极地公园也是放狠啊，发福利了，全新推出的2026年这个畅玩年卡，极地馆六大场馆只要278元一票畅玩，到年底无限次入园，有了年卡想来就来，限时福利赶紧冲。这还不算完，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免费开放，每晚还有精彩的歌舞派对哈，极地动物明星出来遛弯互动，宠物友好啊，带狗子也能逛，体验慢生活的松弛感，来了就不想走。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版本，带孩子沉浸式走进浪漫的蓝色世界，超适合打卡出片。另外王牌表演必须要看，此生必看的白晶秀的海洋之心，高能炸裂的海豚秀，还有笑到肚子疼的这样一个海狮海象脱口秀，

0: 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的美人鱼，直接把你拉进深海童话里。另外还有交通超级便利，地铁二号线直达景区，快来打卡最美地铁口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来一场约会哈。
1: 来来来，
0: 公园这个年卡我觉得太合适了，就是2026年的畅玩年卡，那六大场馆只要278元，一票畅玩到年底无限次入园。

好，做一个出行提示哈，端午假期哈尔滨市会展中心体育馆将举办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人流车流密集，停车资源紧张。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啊将推出这个道路交通的疏导工作，提示电波前的广大市民注意以下事项啊。一是请观看演出活动的观众哈，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特别建议乘坐地铁出行，高效便捷，满足您的出行需求。二是根据演出活动的入场和散场时间，会展中心周边于6月20号、21号两天晚上6点钟左右迎来了入场高峰，晚上9点30分到11点迎来出场高峰期，请途经会展中心周边道路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路线。另外提示你啊，供停放车辆的区域如下：会展中心院内停车场，还有我们看看啊。会展中心的华旗礼堂、华旗饭店停车场、红博会展购物中心停车场、皇后路8号院内停车场、会展中心院外停车场、华夏保险中信银行停车场、皇后路喜迎王子停车场、红博中央公园地下停车场、全鸭界停车场、黄河路泰山路之南直路双侧啊，黄河路红一大街至泰山路双侧、泰山北路黄河路到淮河路双侧啊。希望电波前的各位驾驶员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啊，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和疏导。

0: 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有事请找925的周末休闲版，先和你分享一个互动的话题，生活里边自带烟火气，让你瞬间充满能量的小瞬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谈。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别忘了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倾听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好，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8211-9002。再说一下我们最近的出游计划，6月27号啊，一晚两天的行程，全家一起去哪？去凤凰山。现在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双佳的黄金时期，作为同时拥有4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啊非常漂亮这样一个临海啊，然后我们这次打卡两大核心景区，有空中花园以及电波前好多听众特别喜欢的凤凰山大峡谷啊。那全程地道东北农家菜，小鸡儿炖蘑菇，还有五花肉系列啊，东北大丰收锅包肉，还有这个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啊，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另外925团队专业打造，全程无任何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入住景区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925听友专属价是460元每人，其中65岁以上老人、不到1米2以下的孩子、属马的听众朋友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和两位同行家人，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价399元哈。报名咨询热线这个时间就可以拨打了，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6月27号出发啊，一下全包，一晚两天，全家轻松的去凤凰山畅玩一下。这两天这个哈尔滨的气温蛮热的哈，但是到凤凰山那边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哈，可以逃离城市的热浪，邂逅清凉夏天。赶紧抢位，8211-9002-8799-7337。

说到生活里自带烟火气，让你瞬间充满能量的瞬间，有听众说下班回家推开门，闻到锅里炖着豆角排骨，爱人递过来一杯热茶，哎呦，觉得顷刻之间一天的劳累就释怀了，也真的是顷刻之间充满能量啊。还有听众说我特别喜欢去早市，早市刚出锅的这个油炸糕，还有豆腐脑，还有油条啊，清晨这一口真的是一整天都很有劲头。也有听众说昨天回到家里，孩子举着手工的小粽子送给我，小小的心意满满的能量也让我很开心。还有听众说开花店的客人收到花，然后接二连三地说感谢，一句简单的非常喜欢消除了一整天的忙碌。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这首歌来自王心，在路上。其实很多时候最好的状态是在路上。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

0: 92.5.
1: FM 94.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是小雨转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1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8211-9002。另外如果你想去凤凰山进行这样一个全家的出行6月27号一晚2天的行程，欢迎大家记好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同时在明天上午，在我们的哈尔滨市厢房区盖世路100号电波前，好多考生家长这两天一直在问我哈，有这样一个活动，就是高校招生说明会在哈广电的院内举办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了解一下各大高校专业设置、招生计划、招生政策和专业特色的情况是全面开放的你可以到哈尔滨市厢房区盖世路100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院内进行现场的咨询，针对电波前所有的今年高考的所有考生朋友们。另外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埂家方向的 K581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固执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充起了成瘾。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空

好，再次说一个出行提示啊，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哈尔滨会展中心的体育馆将举办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车流人流密集，停车资源紧张，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多措并举开展道路交通的疏导工作，提示电波前的市民注意以下事项。一是请观看演出的活动的朋友观众朋友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特别建议乘坐地铁出行，高效便捷，满足您的出行需求。另外，根据演出活动的入场时间和散场时间，会展中心周边于6月20号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6点左右迎来了入场高峰，那晚上9点30分到11点迎来出场高峰期，请行经会展中心周边的车辆提前做好绕行路线。

就是今天晚上6点钟到晚上11点钟，广大驾驶员途经会展中心周边的，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格按照规定和分流标志通行，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和疏导。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
1: 和伍佰的歌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很多歌都能掀起大家的集体回忆，所以他的演唱会通常都是万人大合唱的时候啊。那个环节非常多，然后在这演唱会现场你可以尽情的嗨唱啊。好，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有事请找925，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关于这样一个话题，家里边哪一个小物件，生活里的小电器让你觉得哎呦可以提升你的日常生活的幸福感，或者是你的车里边有哪些小物件小电器你觉得哎呦可以提升你的日常出行的幸福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8: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7: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8: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7: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8: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6: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9: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有分享两个互动的关键词啊，一个是生活里边的暖心小事，奔波在路上哈、啊，忙碌在家里边，总会有一些烟火小事，一瞬间能够抚平你的疲惫，让你觉得哎呦，生活充满力量，可以分享一下啊。另外也说一说家里边或者你出行路上的车里边有哪些特别有用的小电器小玩意儿，和我们说一说啊。人生苦短，哪能办？来说一下这个端午期间有哪些值得去看的影片啊。阿嬷的情书，如果你之前没有看过啊，欢迎大家去影院再看一下啊。另外还有特别适合小朋友全家欢的影片，就是玩具总动员五，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合，皮克斯的经典 IP 温情治愈，全家观影的首选。另外如果你喜欢王源文琪的一部科幻爱情片，可以选择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一部影片《抓特务》，是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出演的啊，年代谍战片啊，很多中年啊、老年的听众啊，可能更喜欢一点啊。另外也提示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哈，端午时令也是养生的好时节，那粽子是补中益气，但糯米难消化不空腹，不宵夜吃粽子哈，搭配一些陈皮茶、普洱茶解腻。另外每天半个咸鸭蛋可以滋阴降火，但是高血压人群少食，推荐艾叶煮鸡蛋啊，温经然后祛湿，体寒的朋友可以连续吃上两三天。那居家养生方面是门窗悬挂艾草啊、菖蒲啊，天气是这两天闷热的哈，希望大家一定要就是开空调的时候啊，保持室内通风。同时也提醒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可以用一些新鲜的艾草啊，或者是艾草叶啊，就是药店买的也是 OK 的，干的啊，煮水然后泡脚，可以改善一下手脚冰凉和助眠的作用。还有就是农历五月有人称是毒五月，少吹那样低温的空调，护住腹部和颈部不贪凉，运动选早晚散步慢跑，微微出汗即可，大汗非常的耗伤心气哈。夏季很多人说容易烦躁，可以逛逛江边呐、啊，听听流水的声音呐、啊，听点舒缓的音乐啊，静心呐、啊，然后好好的去户外活动啊，慢慢的运动就 OK 了啊。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0: 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到醒不来的梦，无限里被软禁。
1: Hello， 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那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0: 无恙不同，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
1: 好，再说一下哈，还有三个名额，6月27号出发，一晚两天全家轻松出行的925这样一个凤凰山的出行计划啊。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跟着925去凤凰山，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住在凤凰大酒店。听友专属价是460元每人，但是65岁以上老人，还有不到1米2以下的孩子，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和属马的朋友听友都可以享受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399每人。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 8799-7337。

好，这里是有事情找925周末休闲版。有听众说家里的哪一个小步骤有电器提升日常的幸福感，他说小型的空气炸锅吧，觉得做烤肠啊粽子啊简单省事，而且做饭不再有负担，整个薯条披萨都非常的方便。还有朋友说恒温的热水壶24小时温水晨起啊泡茶冲药随时能用，特别省心。也有听众说迷你桌面的加湿器啊，北方干燥哈，用这个小加湿器还真的觉得居家舒适度翻倍。也有听众说小型的破壁机，早上打杂粮米糊，端午还可以打这个艾草饮，营养又很便捷。

0: 曾经喜欢小虎队的70后和80后，真的已经长大了，不仅长大了，已经人到中年了哈。再次听到这些歌，你会觉得有点唏嘘，但是我觉得更要好好的把握当下。有些事儿现在不做，可能以后就真的也不会做了。
1: 红色的蜻蜓。
0: 有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最初的勇敢热情那份热烈生活的状态可能说是磨平了，但是我想说生活需要我们当下这一刻就去追寻你想实现的，你想要做的，你想要完成的，别等到以后哈，因为也没有什么以后。好，插播一则路况，哈大高速大埂加站的出口方向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通吗？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

0: 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啊。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4: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嗨，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先做一个出行提示哈，端午假期就是哈尔滨会展中心体育馆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将举办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周边人流车流集中，停车资源紧张，交通压力剧增，所以建议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如果去会展中心周边哈，要错峰出行，建议观演的观众优先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前往。另外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18点入场高峰，9:30到晚上11点为散场高峰时段，请行经会展中心周边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路线。6月15日端午节啊，太阳岛大熊猫馆的双胞胎熊猫芝士和芝麻在哈尔滨迎来了落户后的首个端午节，饲养员们为他们准备了时令的鲜果鲜蔬和特制端午粽子的竹制餐盘，搭配了胡萝卜拼出了端午字样，氛围感十足。端午小长假期间，哈尔滨市冰雪大世界的室内场馆推出了系列清凉的惠民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了错峰避暑的假日特色体验。那四季游乐馆9.9元亲子套票可畅玩八项室内的游乐项目，梦幻冰雪馆打造了冰应端午这个主题冰雕，为电波前的各位考生们送上了专属祝福。哈尔滨市香坊区第二届百花园艺展在劳动公园火热开展啊，150多个品种、70000多盆精品的花卉铺满了园区，打造出了沉浸式的花海景观。那展区内设置了巨型的百花仙子、3D 打印萌犬憨憨两大童趣打卡点，成为亲子游客热门合影地标处。端午佳节，哈尔滨市博物馆内是节日氛围浓厚，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游览啊参观。工作人员为电波前的观众和听众们送上了祈福的五彩绳，传递端午的美好祝愿。馆内也开展了粽香端午、传承古韵的主题研学活动，孩子们兴致勃勃地体验起传统的一些互动游戏，亲手学习包粽子，在趣味实践中感受端午的民俗魅力。

匆匆那年，没错，时间过得特别快，现在是中午的12:54了。生活里边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追求速度，追求效率，追求快，但是我想说，生活里边我们要懂得留白，要适度的慢。我一直觉得很多时候慢就是快。

0: 谢谢当下这一刻有你的聆听，让我感受到了聆听的力量。慢慢的听，我们也慢慢的分享。其实很多时候时间也是一个浪漫的约定吧。
1: 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
0: 有些歌是要送给需要的人，总是会有需要的人。这个时间，我希望你嘴角上扬，露出你灿烂的微笑。

0: 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

0: 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亲魂，何为守护。
8: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7: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8: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9: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10: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假期开车又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13:08，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3:00到15:002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假期愉快。听到了这样的一首开工音乐，来自伍佰 ，Last Dance。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6月19号，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第一期“雪域少年行，漫步历史，智与纯韵，同声传冰雪”主题活动正式启幕。作为馆方打造的青少年特色实践品牌，通过

场馆研学、讲解技巧、系统教学等环节，带领孩子们深度触摸冰雪文脉，掌握专业的传播能力，为培养新生代冰雪文化传承人搭建优质平台。端午假期三天，博物馆正常开放，同步推出冰雪与音乐对话主题音乐会，以多元形式拓展冰雪文化的传播边界。6月19号，纪念萧红诞辰115周年主题仪式暨第四届萧红文化周在哈尔滨呼兰区萧红故居启幕。本届活动正式纳入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核心序列，仪式现场完成珍贵革命文物捐赠、呼兰河馆刊首发、文创展启幕等环节，同步开启 AR 故居探访、学术探讨等特色活动。本届文化周融合端午民俗与黑土文脉，持续推出夜游故居、非遗手作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擦亮萧红文学 IP， 打造全国文学爱好者的精神原乡。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3:21，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端午假期，哈尔滨市会展中心体育场将会举办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人流车流密集，停车资源紧张。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会多措并举，开展了道路交通疏导工作，提示广大市民要注意以下事项。第一，请观看演出活动的观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特别建议乘坐地铁出行，高效便捷，满足出行需求。二，根据演出活动的入场及散场时间，会展中心周边于6月20号、21号的18点左右将会迎来入场高峰，那21:30到23点将会迎来出场高峰期，请行经会展中心周边道路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的路线。那在此期间可供停放车辆的区域如下：会展中心院内停车场、会展中心的华基礼堂、华基饭店停车场、会展中心会展购物广场停车场、黄河路8号门院内停车场。会展中心院外的停车场包括了华夏保险中信银行停车场、黄河路的喜迎王子停车场、宏博中央公园地下停车场、俊彦停车场、全鸭记停车场、黄河路泰山路到南直路的双侧、黄河路红旗大街到泰山路的双侧，以及泰山北路黄河路到淮河路的双侧。请广大的驾驶员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格按照规定和分流标志通行，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和疏导。那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将会有谁的演唱会呢？他就是伍佰，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泪桥》。

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伍佰和 Jenna Blue， 叫做《泪桥》。那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将会有我们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伍佰在哈尔滨开巡回演唱会，那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要去现场观看呢？你最喜欢伍佰的哪一首歌？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13:27，正在收听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绿光》。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轻

0: 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0: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0: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下午的13:3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钟到15点钟两个小时，陪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看到了哦，初一来问候了，是下午好。今天是端午节的第二天，祝各位端午安康，假期愉快。这首歌来自告五人，温蒂公主的侍卫。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2026年哈尔滨中考临近，为缓解考点周边停车压力，哈尔滨成发投集团启动成博通助力中考公益服务，开放成安公司运营的全市240余处停车场，共计16000余个泊位，面向完成线上申请的送考车辆免费开放。6月18号9点起，考生家庭可关注成博通微信公众号，按指引填写信息提交审核，审核通过后，车辆将会自动识别为送考专用车。6月25号0点到6月27号24点，中考全程进场出场计时不计费，无需额外操作即可便捷通行，为考生复考扫清停车阻碍。

端午假期出入境客流攀升，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全员在岗值守，保障口岸顺畅通关。6月19号当天，该关累计经管出入境航班19架次，服务1700名旅客。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客流已突破30万人次，同比增长6.1%。节日期间，海关推行前端分流、终端快筛、后端经储三岗无缝衔接模式，压缩通关时长。针对中老年旅客、特殊群体，推出多项便民暖心举措，同时依托科技手段强化节日经管，兼顾通关效率与口岸安全，为旅客打造顺畅舒心的出入境体验。看到有朋友说这个时间段有点迷糊，听听音乐好多了。今天是假期嘛，我觉得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如果迷糊了的话，不如睡一觉，因为这样的一个午后时光非常的容易犯困。哎，小睡一下，小憩一下，整个人都会非常的精神。这首歌来自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 OK 和洪佩瑜带来的合唱，叫做《我这条小鱼在乎》。现在是13:5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大高速大埂家站出口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相信有很多的家庭都养了宠物啊，不管是猫也好狗也好，很多的这个家庭都选择了入手宠物，包括很多的异宠。网上呢也一直流传着一套这个毛色决定性格的说法，如果你是一个养猫人，来看看这个说法准不准。橘猫呢说是最亲人友好的，白色的猫最高冷懒惰，像玳瑁猫呀三花猫啊脾气差到这个难相处，所以很多人在选猫的时候还会特意的照着这个标准来挑。那最新的一条官方的数据显示了，其实是大家对于猫咪的普遍的刻板印象，毛色本身其实并不能决定性格，那所谓的性格差异背后另有原因。首先来说一说广受大家喜爱的橘猫。那斯坦福大学的基因研究证实，控制橘猫被毛的这样一个基因位于猫咪的 X 染色体上，公猫呢仅需要一条脐带突变的 X 染色体就会是全橘色，那母猫呢需要两条 X 染色体都携带这种突变才会是纯橘色的。所以因此自然界当中有 70% 到 80% 的橘猫都是公猫，而绝育后的公猫普遍要比母猫更具有探索欲，社交性更强。那大家感受到的橘猫好性格，本质上呢是雄性的猫咪的普遍特征，只是大家这个把性别带来的差异算在了橘色的这个皮毛当中。再来说一说被贴上脾气差标签的玳瑁猫和三花猫，道理呢是和橘猫一样的，猫咪呢要同时长出黑橘两色的毛发，那必须要拥有两条 X 染色体，因此玳瑁猫

和三花猫几乎全部都是小母猫。那加州大学的戴维斯分校调查显示，雌性猫咪在面对陌生的抚摸、就医等压力场景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像哈气、抓挠等防御性的攻击行为。那这也是动物的自保应激反应，并不是天生的性格暴躁难相处。而至于白猫的高冷背后的原因，其实有点让人心疼了，和先天的生理特征是直接相关的。白猫携带的显性 W 基因不仅会褪去毛发的颜色，还会阻碍内耳血管层的发育，非常容易造成先天性的耳聋。那数据显示，普遍的白猫的失踪率大概到20%左右，那单侧蓝眼的异瞳白猫失踪率更是达到了40%，而全眼双眼是全蓝色的白猫失踪率更是高达85%。所以很多时候白猫对于主人的呼唤没有反应，那被从身后触摸之后呢，受惊吓跳开，并不是它的性格冷漠神经质，而是因为听力受损所带来的正常的惊跳反射，是它们缺乏安全感的时候的自我保护机制。那么猫咪的性格真正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科学界的结论主要是有两点，一个呢是父系基因的遗传，那如果猫爸爸的性格会显著影响后代的胆量和亲人性，哪怕小猫从来都没有见过猫爸爸，影响也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猫的猫爸爸是一个性格稳定非常亲人，那下一代的小猫基本上也会延续这个特性。第二个呢，就是出生之后的第二到第七周的社会化的窗口期，这个时间段如果小猫能够多接触温和的人类，适应家庭里面的各种的声音和气味，那成年之后出现过度的应激攻击行为的概率也会有大幅度的下降。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的科普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家里面有没有猫啊？你们如果家里面有猫的朋友们，也不妨参考了解一下，别在这个凭猫咪的颜色啊，这个毛色来给猫咪来贴标签了。那你们家的小猫是什么颜色的呢？它的性格又是怎么样的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看。

时间来到了13:55，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天文陪伴大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直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杰伦，《轨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遇到雷雨天气，一定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呢，也要及时的查看这个田间的排水。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下一个时间的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下午的14:06，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今天是星期六，是一个周末，也同样呢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在这里要祝大家假期快乐了。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来继续陪你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光良，第一次。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端午假期，江畔清水客流集中，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于6月18号到19号启动了应急救援前置备勤，出动120名指战员、20台救援车辆，分驻太阳岛、沙滩浴场等4处重点点位，全天候值守。此前，支队已完成了全点位的隐患踏查，针对性的完善多处场景的处置预案，各点位配齐了橡皮艇与全套的救援装备，构建定点值守加沿江巡护的立体化防护网格，可快速处置坠江、拥堵、火情等各类突发险情，全力守护市民游客节日安全。哈尔滨市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近日在市博物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以“冰城文脉，普查铸魂”为主题，通过5大特色板块，集中呈现3年普查工作的攻坚历程与核心成果，展出大量新发现的古遗址、老建筑、工业遗存等珍贵文物资源。全市普查人员累计行程30万公里，完成全域文物摸排，为城市筑牢文物保数据底座。那未来，哈尔滨将会深度盘活普查成果，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持续延续冰城文脉，赋能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请找九二五。眼下呢，各大高校也是进入到了暑期，不少留在哈尔滨的大学生的朋友们也可能会打算趁着这样一个假期找一份兼职啊，既能够赚点生活费补贴日常，也能够攒点社会实践的经验。但是每年一到了这样一个暑期，都是兼职诈骗的高发时段，时而今年的这个骗局啊还换上了一个全新的马甲，迷惑性更强了，所以正在找兼职的朋友们，家里有大学生的朋友们，都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那早些年的兼职骗局套路都比较直白，刷单、打资源这类的老套路，稍微有经验的人呢，一般就会一眼能识破。可现在的骗子也能够跟着热门的职业这个更新迭代了，套上了新兴职业的外壳，比如说 AI 漫剧的编剧，数字人的运营、电商买手等等等等，这些岗位本身呢都是真实存在的新职业，也确实有人正经从事过这样的一些经历，赚到钱了。骗局裹上了这样一层外衣之后呢，辨识度就低了很多，很容易让人放下了戒心。可万变不离其宗啊，核心套路从来都没有变过。先用零基础、居家可做、时间自由、月入过万，这类高回报的说法当诱饵吸引这个投递，再想方设法的引导大家转到招聘平台之外的社交软件上沟通，接着就以像培训费、押金、学习费、物料费等等各种名目要求求职者先行付款。那付款这个钱款一旦转出去，要么就被对方直接拉黑失联，要么呢就会变着花样的继续找理由索要更多的费用。那想要避开这样的一些坑，记住一条最基础的底线就够了，就是正规的招聘绝对不会在正式入职之前要求求职者收取任何的费用的，也不会要求脱离官方的招聘平台完成核心的沟通对接。那好在目前的各大主流招聘平台呢都在加大暑期的整治力度，根据最新发布的暑期兼职专项整治数据，今年1月到5月仅仅 BOSS 直聘一家平台当中就前置拦截风险职位超过了20000个，处置违规的账号超过6000个，那日均识别处置风险岗位大概是1100个，其中呢有近90%在求职者主动举报之前就已经被系统排查处理掉了。另外，此前针对了虚高的高薪，包括保安类的虚假招聘、套路收费等高频问题，平台呢也都开展过专项整治，整体的求职环境正在逐步的规范化。当然了，这也不代表大家可以完全的放松警惕，骗局的迭代和平台的治理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难免会有漏网之鱼。尤其是第一次接触求职市场的大学生朋友，很容易就抱着万一真的能够赚钱的这样一些侥幸心理踩坑。那最后呢，也给大家几个必记的防坑要点，一定要记住这几条，就能够避开绝大多数的兼职陷阱。第一，入职前任何要求交钱的，那不管是培训费啊、押金还是入股费，一律都不要转账。第二，要求跳开招聘平台添加私人账号私下沟通的，务必一定要多核实，别轻易的跟进。第三，索要身份证、银行卡等详细信息或者手机验证码的，一定要立刻终止沟通，同时呢要向平台进行举报。所以找兼职锻炼自己是好事啊，精力也该花在这个挑选合适岗位、认真准备面试上，千万别给骗子可乘之机。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8: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7: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8: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9: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假期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4:3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还剩下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那这个时段依然要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外面稍微有一点阴天了，怎么样，这个端午假期你过得还算愉快吗？都去哪里玩了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2026年端午档于6月19号正式开启，单日便有15部新的影片集中上映。那头部5部影片实现题材完全差异化的布局，无类型同类型的内卷，涵盖到了科幻、爱情、合家欢、动画以及年代谍战、现实犯罪、硬核军事5大品类，精准覆盖了不同年龄层的观影群体。搭配仍在热映当中的口碑佳作《给阿嬷的情书》，为观众带来了多元选择、优质内容供给，也为即将到来的暑期档提前预热，有望拉动影院观影热度持续攀升。端午前后，哈尔滨各大公园与沿江绿地的粉花绣线菊进入到了盛花期。四大林公园、九站公园、友谊西路沿线，一丛丛粉花热烈盛放，细密粉嫩的小花层层叠叠缀满枝条，连片望去如烟似霞，为夏日冰城勾勒出温柔浪漫的风景线。那这种耐寒耐旱的蔷薇科灌木，既可以成片栽植做固土地被，也能够打造层次丰富的花境景观，还能够吸附扬尘净化空气，观赏与生态价值兼具。盛花期将会持续到7月上旬，以独有的柔粉景致装点冰城盛夏。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他不爱我》，来自莫文蔚的歌。现在是14:44，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最近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省内游的行程了。那目前来看呢，还有6月27号，也就是下周出发。我们下周即将要出发的是我们交通广播自己来打造的，我们为听友独家定制的27号出发的周六周日2天1晚的凤凰山的行程。那凤凰山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是我们省内非常不错的一个避暑胜地了，所有的这个老人啊小朋友啊都可以去到这里，而且这次我们的行程非常的划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还有一些少量的名额，因为下周我们就要出发了。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我们的凤凰山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就是一个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一看10000年前的冰山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是什么样子的。那目前6月底，高山湿地的野花也是全面盛放了，牛皮杜鹃漫山遍野，包括还有和这个黄山的迎客松齐名的凤凰的奇画，非常的好看。另外一个核心的就是我们黄河以北的落差最大的大峡谷凤凰山大峡谷，总长将近1万米，落差也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这次的行程可以说全程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炖榛蘑、原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这个花鲢鱼，包括溜肉段搭配到应季的野菜，顿顿不重样。这次行程是我们925专业团队打造的，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证1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走。那这次入住到的也是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925听友福利价格是每个人460元，2天1晚，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大家可以算一算，这个你要是自己开车去，这个路费多少钱，包括景区的这个门票钱，包括还有吃的钱、酒店钱。那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以及属马的听众，包括今年应届的高考生和2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到我们925专属行程的特惠福利价格，是每个人399元。正常呢是460元一个人。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属马的听友和应届的高考生与2位家长，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价格，是399元一个人。6月27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名额有限，还有一些个位数的名额了。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爆满即止。我们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想要逃离城市热量，邂逅我们20度的清爽夏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和我们一起赴夏日的山水之约吧。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6月27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申宇成，叫做超喜欢你。来一起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大高速卧里屯往大耿家的方向 K574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最后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热点吧。今天呢也是端午佳节当中的第二天，相信不少听众最近啊这个都已经吃粽子了，或者是没吃粽子呢也会打算在最近吃一吃啊，因为这个节日的氛围还在这摆着呢。这里要给大家来一个实用的提醒了，选粽子煮粽子相信都有不少大家忽略的细节，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要说呢，就是很多人都会忽略到的粽子的捆绑绳。现在市面上不少散装的粽子啊，都是用尼龙绳或者是塑料绳来捆绑的，有的还贴着这个塑料的标签。很多人在煮的时候呢，为了图省事儿，直接连绳子一起下锅。其实这里面也藏着一些健康的隐患，像尼龙绳、涤纶绳这样的一些化学纤维绳，还有普通的塑料包装绳，大多都是化工原料制成的，部分还是回收的塑料加工的，所以经过长时间的高温蒸煮，会稀释出甲醛、苯类的物质以及塑化剂，直接污染粽子了，那尤其是颜色越鲜艳的塑料绳，还添加了一些化学的色素，有害物质会长期的在体内累积，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当然了，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呀。食品专家也明确的表示了，正常食用量下的有害物质析出量是很小的，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但还是要建议大家尽量避开。那不管是买成品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包粽子，都要选这种棉绳的、棉线的、麻绳或者是这个棕树叶、稻草这类天然的纤维材料，吃着才会更加的放心。那除了捆绑绳，粽叶也是容易踩坑的一个重灾区。不少自己买粽子包粽子的朋友啊，买粽叶呢总会觉得这个越绿越新鲜，其实这个可能就会碰到了这个反青粽叶。有些商家为了卖相好，会用工业的硫酸铜浸泡已经发黄发暗的粽叶，强制的让粽叶反青，看起来颜色更加的鲜亮又均匀。但是这种粽叶的铜元素是明显超标的，长期大量食用的话，也会造成铜元素在体内的蓄积，引发铜中毒，会损伤我们的肝肾功能。来教大家几个简单好记的辨别方法呀，买的时候一定就能够用到了。第一，看颜色。那天然的粽叶呢，这个绿的自然，普遍会带有一点泛黄发暗的质感，颜色特别均匀的或者是通体鲜亮翠绿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了。第二，就是要闻味道。新鲜的粽叶呢，有天然的植物的清香味，反青的粽叶往往会带着一股刺鼻的化学气味。第三，就是可以煮一下验证。那正常的粽叶呢，煮完的水会呈现出淡黄色，那如果你煮完的水明显的发绿，那基本就是问题的粽叶了。那最后再给大家画几条选购粽子的实用的要点，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要选正规的渠道，优先去这个证照齐全的超市、品牌的专卖店或者是官方电商旗舰店来进行购买，别买像流动的摊贩啊、无资质的商家的三无产品。第二，就是要看粽子的状态。那正常的粽叶呢，都是黄绿的、墨绿的或者是暗褐色的，如果你碰到颜色特别亮绿的，就别买了，大概率就是反青的粽叶。第三，要看包装的状态，真空包装的粽子要看袋身是否平整，如果出现了像鼓袋漏气破损，一律都不要买了，很可能就已经变质了。同时呢，也要留意一下保质期和储存的条件，该冷藏冷冻的要求一定要按要求来存放。第四，就是要留好购物的凭证，线下的购物小票、线上的订单截图都要保存好，如果遇到了质量问题，可以拨打12345进行投诉维权。那端午节吃粽子，图的就是一个过节的心意，多留意一下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细节，才能够吃得放心又健康。也要祝各位端午安康，假期出行一路顺畅。

好了，时间来到了14: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这个时间段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六，依然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假期当中，祝各位周六快乐，假期愉快，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

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聪威。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哈尔滨全市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依兰上至延寿五常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26度到29度。那今天夜间呢，全市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7度到19度。

那今天白天呢，这个气温是偏高的，感觉非常闷热哈。那夜间全市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出行的话，要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2026年哈尔滨中考临近，那为了缓解考点周边的停车压力，哈尔滨成发投集团启动了成博通助力中考的公益服务，开放成安公司运营的全市240余处停车场，共计16000余个泊位，面向完成线上申请的送考车辆免费开放。那从6月18号9点起，考生家长可以关注成博通的微信公众号，按照到指引填写信息就可以提交申请了。那审核通过以后的车辆将自动标记为送考专用车，6月25号0时至6月27号的24时，中考全程进场出场计时是不计费的，不用额外操作就可以便捷通行，为考生复考扫清停车的阻碍。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细化便民服务举措，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保障假期旅客高效通关。端午假期出入境客流攀升，呢哈尔滨太平机场的海关全员在岗，值守保障口岸通关顺畅。6月19号当天，该关累计监管出入境航班是19架次，服务1700余名旅客。那今年以来呢，口岸出入境客流已经突破了30万人次，同比增长 6.1%。 节日期间，海关推行了前端分流、中端快筛、后端荆楚三岗无缝衔接模式的压缩通关时长。同时呢，针对中老年旅客还有特殊群体推出了多项便民的暖心举措，同时依托科技手段强化节日监管，兼顾通关效率与口岸安全，为旅客打造顺畅舒心的出入境体验。

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端午假期，江畔亲水客流集中，那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于6月18号到19号启动了应急救援前置备勤，出动120名指战员、20台救援车辆，分驻在太阳岛沙滩、浴场等4处重点点位，全天候的值守。此前呢，支队已经完成了全点位的隐患踏查，那针对性的完善多场景处置预案，各点位配齐了橡皮艇与全套的救援装备，构建定点值守加沿江巡护的立体化的防洪网格，可以快速处置坠江、拥堵、火情等各类突发险情，全力守护市民游客节日安全。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冰城文脉焕新颜哈尔滨市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亮相在哈尔滨市博物馆。那哈尔滨市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近日在哈尔滨市博物馆正式开展了。本展呢，以冰城文脉普查铸魂为主题，通过5大特色板块集中呈现了3年普查工作的攻坚历程与核心成果，展出大量新发现的古遗址、老建筑、工业遗存等珍贵的文物资源，全市普查人员累计行程30万公里，完成全域文物摸排，为城市筑牢文保数据的保底。未来哈尔滨将深度盘活普查成果，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持续延续冰城文脉，赋能城市文化。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5:1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先来说一下近期大家非常容易踩坑而且出行非常闹心的一个问题哈。最近在朋友圈还有短视频都在刷，说这个20寸的行李箱不能带上飞机了吗？哎，非常多的人就蒙圈了，说我们出门的时候一直都是用的20寸，那怎么突然就不让带了呢？那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彻底辟一下谣哈，其实不是所有20寸的箱子都不能登机，它是分航空公司的。那现在呢，国内航班分为两大类，有这个全服务的航司，还有低成本的差异化航司，所以说它的规矩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咱们平时乘坐的南航、国航、还有东航、深航，这些全都是全服务的航班，那合规的20寸的登机箱是依然可以免费随身带，是没有取消的。但是这个重点也来了哈，很多这个低价特价的机票，还有像促销的机票以及廉价的航班属于差异化的航司，行李政策非常的严格，很多只允许背小包、双肩包，所以说20寸的拉杆箱是不能直接随身带的，必须单独买这个行李的额度。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这个再来一瓶，又开始打双闪，然后还发非常好笑的表情包，就大家都在逗我笑。继续来说刚才的这个新闻动态啊，但是重点来了，很多低价特价的机票是必须单独买行李的。而且提醒大家，90%的人都会忽略一个细节啊，行李箱标的20寸，它只是什么呢？只是箱体的尺寸，是不含轮子、拉杆还有外包把手的。所以说你看着刚刚好，但是一加上轮子呀还有拉杆呀，那整体的尺寸就直接超标了，到机场的标准它这个行李筐里一塞根本就放不进去，所以说就会当场被拦截。另外一点呢，就是重量啊，随身的行李一般限重是5到8公斤，很多朋友的箱子啊，它的塞的是满满当当的，就会超重啊、超尺寸，都是不能登机的。所以大家端午小假期啊，如果说要乘坐飞机出行的听众，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查三步法。那第一呢，就是在买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订单的小字儿啊，含不含随身的行李，含不含托运，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家量箱子带轮子还有带拉杆的整体测量。第三呢，就是特价机票尽量背一下大包，就不要携带拉杆箱，避免现场再花冤枉钱。

说完国内成绩，咱们再来说一说端午出境的出行。那这个小长假，出境旅游、回国探亲以及跨境游玩的朋友特别多，哈尔滨太平机场口岸客流明显上涨。在端午期间，机场海关全员在岗不休息，全力保障大家能够顺畅通关。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单日保障出入境航班是19架次，服务1700多名旅客。那今年口岸出入境人数已经突破了30万，并且持续稳步回升。为了让大家过节出行不排队不折腾，那机场海关专门开启了端午便民的勤务模式，分流更快，查验更柔，服务更细。现场分三段式的服务，有人引导申报，有人呢协助核验，还有人专门处理特殊情况。像老人、小孩、第一次出入境的游客，都会有人手把手指导。包括大家端午节喜欢带的粽子呀，还有本地特产以及伴手礼，现场智能化的设备都能够快速查验，减少滞留时间。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带宠物出行的市民，线上可以进行提前的申报，现场简化流程也是非常贴心的。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北京时间下午的3:3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那接下来来说一条新闻哈，哈尔滨中考期间这些车位是免费停的。那2026年哈尔滨市的中考日益临近了，为了切实缓解考生周边的停车压力啊，那保障广大考生安全顺畅复考，哈尔滨城发投集团持续开展了城博通助力中考的公益服务活动。那本次活动呢，覆盖城公司的全市240余处的停车场，共计有16000余个的停车泊位。那中考时段面向完成线上申请的送考车辆是全部免费开放的。整个中考期间呢，也就是从6月25号的0点，一直到6月27号的24点，整整3天，在哈尔滨240多处的停车场，有16000多个停车泊位是全都免费的。其中呢，覆盖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松北，还有群力各大片区。路侧的泊位、还有桥下车位以及地下停车场都是覆盖的。而且申领方式特别简单，不用繁琐的手续。首先呢，就是打开城博通的公众号，找到爱心护考的入口，简单登记信息，等到审核通过以后，那车子进场还有出场都是自动免费。

费的，也不用扫码，也不用操作。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暖心哈，而且考试期间家长不用绕圈找车位，也不用抢车位，更不用焦虑，稳稳停车，稳稳送考，给孩子一个最安稳最从容的考试状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有趣的灵魂来啦，说从未下午好呀，下午好，下午好。

那这个端午小长假可以说这哈尔滨的文化氛围直接拉满了。6月20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鸿博会展中心有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啊，晚上出门看节目、看演唱会、看表演的市民会非常多，所以说在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晚间出行高峰，晚上的6点左右是入场高峰，那9点半到11点是散场高峰。黄河路、泰山路还有南直路车流人流非常集中，很容易造成拥堵。建议大家能够坐地铁的话就不要自驾，能早点走咱们就不卡点走。如果说自驾的话，把停车的区域给大家说清楚啊。在院内的话，可以停在华旗饭店、华旗礼堂，还有就是鸿博会展场内，以及黄河路的8号门的停车场。那如果说在院外的话，可以停到华夏保险、还有喜迎王子以及鸿博中央公园的地下车位，再有就是沿街的正规泊位了。另外就是现场全程都是有交警疏导指挥的，大家要听从指引，有序停放，不要占道违停。那大家开开心心看演出，平平安安回到家中。所以说这个端午节啊，你看今天20号啊，晚上就有演唱会，大家有没有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今天是看的谁的演出呀？

那说完出行演出，咱们再来说一说端午带娃去哪玩哈。哈尔滨两大爆款的亲子宝地，今年小长假可以说彻底的火出圈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太阳岛极地馆的双胞胎大熊猫芝士和芝麻了。这对小可爱今年是在哈尔滨度过的第一个端午节，饲养员特别用心给两只国宝准备了专属的端午大餐，是什么呢？就是定制的熊猫粽子啊。有什么呢？有新鲜的竹叶，还有清甜的瓜果，以及低脂的营养辅食。餐盘当中还有端午字样，另外就是有小葫芦，还有竹叶的装饰，仪式感满满。天气越来越热，那场馆已经调整恒温的环境，室内非常清爽舒适，两只熊猫这个吃饱就睡啊，然后还能玩，状态非常好。所以说在小长假有很多家长就专门带着孩子去打卡看国宝拍照留念，非常的有意义。那第二个必打卡之处呢，就是劳动公园第二届百花园艺展了，非常推荐全家老少去啊，有整整150多种的花卉，7万盆的鲜花全都盛放了，满园春色，满眼繁花，拍照巨出片儿。而且呢，在园区当中还有百花仙子的雕塑，以及网红萌犬造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去年的时候我就到劳动公园去观看过这个百花艺展，那个时候有一个网红的造型，我要是没记错应该是猫，是个网红小猫咪，然后今年的是一个网红的萌犬造型，也非常可爱啊。另外就是下沉广场有什么呢？有儿童游乐，还有美食小街，以及文创的摊位，我们在这里可以赏花、遛娃、吃小吃、拍照打卡，都能够一站式搞定，也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是最美的风景啦。那么这个端午假期大家都去哪里玩了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告诉我，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

那接下来给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城市升温计划在6月27号出发，两天一晚的时间，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那这一次我们是专程来到的凤凰山啊，凤凰山避暑的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那像今天哈尔滨的最高温度是30度哈，所以说现在这气温逐步的回升，而且已经达到了比较热的状态。那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避暑的话，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啊，在6月27号的时候出发，6月27号出发，一起来到这个五常的凤凰山啊，去凤凰山来避暑。那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还有体验感双佳的黄金时期。那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以及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有什么呢？有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比市区要低8到10度啊！你想想呢，现在咱们市区是30度，低一个10度，你看就得是20度，18到20度，所以说非常的这个清爽。那这里也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了。来介绍一下本次我们的行程。本次行程呢，一次性打卡两大的核心景区，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那6月底呢，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牛皮杜鹃漫山遍野。另外呢，就是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了。5.5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我们可以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眼看这个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特别的高。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了，总长是1000米，落差近1000米，所以说人称百瀑沟。沿着小溪徒步，我们就可以看到百米的黑龙瀑以及凤尾瀑布群，还有六瀑连珠，全程都是非常清凉舒爽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全程地道的东北菜有什么呢？有小鸡儿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还有东北的大丰收锅包肉啊，还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儿，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啊。所以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过的朋友们都是知道，我们这个无论是吃还有住还有我们的这个行都是非常非常的非常好哈。特别吃，我们之前几次我们到这个在阿城然后一起吃的这个美食哈，就非常好吃，听我们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呀。那同样，这次我们925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还有三证一早以及这个住宿、导游全都是包含在内的啊。我们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开窗户就可以看见外面的山。说这么多，听众朋友们就问了，说那价格多少呢？我们925听友专属价格是460元每人3天2晚的时间，所有价格全都包含在内啊，是460元每人。那其中呢，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1米2不到1米2的孩子，另外就是仔细听啊，属马的听友，不到1米2的孩子，65岁以上老人，还有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假如说你是今年刚高考完的学生，还有2位家长，都是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是399元。那应届的高考生啊，需要凭借着准考证和户口本，本人及2位同行家长是同享的啊，就好比说你和你的

这个爸爸妈妈一起去都是可以399元每人的，那每位考生只能够限一次，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时间呢是在6月27号出发，6月27号出发，2天1晚的时间啊，2天1晚，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所以说想要逃离城市的热浪，邂逅20度清凉夏天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抢位吧。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同奔赴一场夏日的山水之约吧。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5:5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好，我是从威。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喝奶茶的事儿啊，说一杯奶茶就能让人睁眼到天亮，很多人还不知道呢，就还天天喝呢哈。很多朋友们习惯说买一杯奶茶来犒劳一下自己，那在这里必须要给大家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端午健康的一个小提示，部分奶茶的咖啡因含量甚至要比这个美式咖啡还要高。检测的数据非常惊人啊，说个别的网红单品单杯的咖啡因接近4罐红牛。听一听这个数据是不是很吓人呢？成年人每天咖啡因安全上限只有400毫克，很多人一杯奶茶就直接超标了，尤其呢是青少年、孕妇以及体质比较敏感的朋友，喝完中就容易心慌、手抖，还有失眠、焦虑、心率变快。而且这个奶茶高糖高脂，假期大家本来吃的就很丰富，再加上叠加奶茶，身体负担就特别重。所以说端午假期大家放松可以，但是要适度饮用，量力而行。先说一下结论啊，这个如果你喝了含咖啡因最多的那杯奶茶，相当于你喝了4杯咖啡或者是8罐红牛。以上说法基本没有问题啊，因为一些奶茶当中的咖啡因含量确实是比咖啡还要高的。那在此前向上海、深圳等地对多个奶茶品种进行了检测，发现这些奶茶当中含有大量的咖啡因，所以说单杯含量甚至超过了美式咖啡。大家会问，那为什么奶茶里有咖啡因呢？这是因为奶茶是奶和茶做的，并且茶里面本身就有咖啡因。每克的茶叶当中，它的咖啡因含量一般是在20毫克左右，高的呢会达到40毫克。所以说在泡茶的时候，咖啡因就很容易从茶叶当中溶出到水中。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市面上所售的很多奶茶都是直接用的浓缩茶粉，所以咖啡因含量通常会更高。大家会问哈，说自己喝一杯奶茶就会失眠睡不好，甚至因为喝一杯奶茶就能够清醒到天亮啊，这是因为咖

啡因具有中枢神经的兴奋作用，很多人喝了以后呢，就会感觉异常兴奋，就会睡不着了。而且有些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甚至会因为喝了一杯奶茶，就会整夜睡不着。那大家会问说，那可以放心喝奶茶吗？当然了，一杯奶茶的咖啡因通常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可以放心。不过呀，除了这个奶茶，生活当中有很多食品还有饮料也是含咖啡因的，比如说像可乐呀、茶呀，还有咖啡，以及一些能量饮料、巧克力。那如果说喝了这些饮料再吃了巧克力，大家就要记得少喝点奶茶。

另外就是很多奶茶最大的健康的问题就是糖和脂肪太多了，而且越好喝的奶茶它就会放越多的奶油，脂肪就肯定少不了了。所以说在一杯奶茶当中的脂肪含量通常是高达40到70克，而一杯珍珠奶茶当中的糖的含量是在30到60克之间。所以大家如果说控制体重的话，就还是要控制一下喝奶茶的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7: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6: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7: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6: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7: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6: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

北京时间下午的16:0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29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8度。明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2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4度。

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端午前后，哈尔滨各大公园与沿江绿地的粉花绣线菊进入到了盛花期，斯大林公园、九站公园以及友谊西路沿线，一丛丛粉花热烈的盛放，粉蜜细粉的小花层层叠叠缀满枝条，为夏日的冰城勾勒出温柔浪漫的风景线。盛花期将持续到七月的上旬，以独有的柔粉景致装点冰城盛夏。关注一下区县新闻。第十二年延寿端午义卖开市，从受助到助人，善意在这座小城循环生长。六月十九号端午节清晨，延寿县蚂蚁河畔农情端午与爱同行爱心义卖活动准时开市。那这一公益呢，已经约定在当年延续了十二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特色爱心 IP。今年活动设置八个特色的摊位，老中青三代志愿者齐聚现场，市民选购手工的香包以及书法墨宝等端午特色物品，所有的善款呢，全部用于帮扶本地的困境学子。那不少早年受助的学生，如今已经主动回归到志愿队伍当中，完成善意的闭环传递。那目前延寿县全县注册志愿者已经将近1.6万人，小城大爱风尚正在持续在蚂蚁河畔蔓延生长。六月十九号，2026中俄国际排球邀请赛在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中俄两国的八支青少年女排队伍以及近百名的年轻女将齐聚冰城，在端午假期开启了为期三天的竞技交流赛事呢，以中俄青少年体育交流为核心，配合端午民俗体验、社会实践赋能等特色内容，采用小组循环赛加交叉淘汰赛的赛制，决出最终的冠军。那么在揭幕战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哈巴鲨鱼队以2-0战胜主场作战的东北林业大学，拿下了开门红。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6:1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网友37度留言说，别说一杯奶茶了，喝10杯我也不耽误睡觉呀。这睡眠质量实在是太醒了。那所以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啊，这个喝奶茶喝完之后会不会睡不着觉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那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平时喝奶茶都喜欢喝什么口味的呢？我一般喝奶茶我都会喝那个零卡糖，虽然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零卡糖啊，但就是图一个心理安慰，觉得这么喝不会变胖。但其实我在减肥的时候我是基本上是不会碰这个奶茶，但我现在减肥成功了呀，我就可以喝奶茶了。呵呵，这么说还好有点欠揍呢。喝奶茶我现在喝零卡糖，然后呢通常是7分或者是5分糖，然后少冰，我喜欢加点什么布丁呀，加点小料啥的，真好喝呀。但刚才说这喝奶茶容易耽误睡觉，所以说以后喝奶茶的时候还是得挑着点哈，千万别影响我的睡眠。

那么在上一个时间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了这个逛公园啊，看熊猫，看花展，还有这看演出啊。那今天晚上会展中心就有演出，有演唱会，明天晚上也是有的啊。那除了这个看演出之外哈，那端午节如果说想要白天在外面热闹玩，然后晚上放松一下，安安静静的休闲，那端午看什么电影比较合适呢？今年2026年的暑期档还有端午档，大片扎堆，而且质量非常高，题材全覆盖。不管你是情侣约会呀，或者是朋友结伴，再或者是全家老小，还是自己独处放松，绝对有适合你的片子啊。那目前整个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热度是一路的飙升。那我分四大类给大家进行一下精准的推荐，听完啊就不用这个纠结了，闭眼就能选片儿。在推荐之前，大家可以先说一说啊，这个暑期还有端午节，大家有没有看电影呢？走进影院，大家都看了哪部电影？感觉怎么样呢？欢迎大家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也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首先第一类啊，就是国风动画啊，古风美学，全家老少都能看，而且非常适合端午的氛围。那端午本身呢就是国风的传统节日，那看国风动画氛围就可以直接的拉满了。那今年上新了超多高质量的国风新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啊。那这部电影呢，是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这个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的抉择，再现了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宏的东方美学风格当中，为观众呈现出一部兼具厚重历史感与质感，还有就是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总结来说，就是画面宏大，剧情厚重，那喜欢历史，喜欢三国的大人还有小朋友们都可以看。那另外一部电影就是《大圣崛起》，经典 IP 重启，热血燃向满满的东方英雄气概。那这个故事呢，它是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行了14年载。那然而这一选择呢，却引发这个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即展开了。还有一部电影呢，就是《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那这部电影小朋友非常喜欢看，而且剧情很活泼，画面绚丽，童趣满满。

那这部电影呢，是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了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炼丹炉倾倒，那三味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影片呢，将深挖红孩儿这位圣婴大王，还有善财童子背后的成长故事。

那这部电影呢是在这个7月25号的时候上映。还有就是10周年的这个 IMAX 重映经典，就是《大鱼海棠》了，非常适合端午重温啊。第二类就是合家，大家可以这个全家一起看的爆笑动画类，而且是亲子必看啊，不踩雷。带娃的家长不知道看啥，就可以直接锁定《小黄人》全新大作啊，《小黄人与大怪兽》。一如既往的轻松搞笑，而且治愈可爱，全程都是无槽点，没有恐怖的画面，小朋友可以看得非常开心，大人看得也很解压。那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亲子的观影首选了。第三类呢，就是经典的 IP 续作，青春回忆，年轻人必冲。那很多年轻人假期观影的首选就是《玩具总动员5》重磅回归了。那熟悉的角色，还有温暖的故事，治愈的内核，既是童年的记忆，又是成年人的温柔治愈，非常适合假期来放空。另外一部电影呢，就是超燃大片啊，《蜘蛛侠：崭新之日》。特效炸裂，剧情紧凑，那喜欢超英，喜欢热血节奏的朋友们，那这部影片绝对是首选了。还有第四类就是温情现实，走心治愈的成年人专属的解压片。如果说不带娃，只想自己安静的看一部好电影，那强烈推荐大家来看这个给阿嬷的情书。那目前呢，全球票房已经突破了18亿，口碑爆棚。故事温柔细腻治愈，而且很催泪，讲亲情，讲陪伴，讲珍惜，特别适合节日当中静下心来感受一下烟火温暖，感受人间的温情。

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因电路故障，双嫩高速太和服务区双向的充电桩无法使用，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0: 925高速路况。
1: 北京时间下午的4:3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聪威。那此时此刻龙江交投高速现在路面的情况是如何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翟哲，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你好翟哲。
2: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大齐高速青龙站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大齐高速庆北收费站出口、哈大高速大耿家收费站出口车流量较大，请司乘朋友们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错峰出行。假日期间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加，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在行驶途中要正确使用灯光，如遇交通拥堵时要听从指挥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更不要随意占用车道。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的，感谢翟哲为我们接来的介绍，再会。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网友留言说又迟到了，可不被迟到了，但没关系啊。再看，再来一瓶，又打两个双闪，这个表情包太可爱了，真好看呢，哇哇打双闪。

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6月27号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026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的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我们是在6月27号的时候出发，2天1晚的时间，全家能够轻松出发。那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而且体验感双佳的黄金期。那作为同时坐拥4A级的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的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高达90%，负氧离子爆表。那夏季呢是要比市区低8到10度，那也就是现在啊，那边的气温就是20度哈，非常的凉爽宜人，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了。那本次行程我们会一次性打卡两大的核心景区，那首先呢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就是6月底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牛皮杜鹃漫山遍野。我们可以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如果是晴天呢我们就看群山，如果下雨我们就观赏云海，出片率都非常高。另外一个核心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全程也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啊，有这个小鸡儿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以及东北的大丰收，还有锅包肉啊，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儿，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啊，所以美食非常独特啊。说一下我们的费用啊，925听友专属价格是460元每人，那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不足1米2的小朋友，以及属马的听友啊，属马的听友大家算一算都是哪年的啊，可以跟我互动一下，看属马都是哪些年，以及就是今年应届的高考生以及2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到我们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是399元每人。这个高考生是要有这个准考证，还有户口本儿，本人以及2位同行家长都可以同享399元的价格。我们是在6月27号的时候出发，2天1晚的时间，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想要邂逅20度清凉的夏天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抢位。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5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接下来和大家整合一套哈尔滨本地的非常完美的端午小长假的游玩路线啊，不用远行也不用奔波，家门口就是最美的盛夏。那首先呢，就是在江畔的松弛的路线，大家通常都会说走啊，上江沿儿啊，对，可以上松花江沿江步道，还有外滩湿地，江风徐徐，清爽舒适，散步呀，吹风呀，还有拍照放空，治愈所有的疲惫。那第二条线路呢，就是老城的烟火路线了，像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大家可以逛一逛老街，品美食，感受一下百年冰城的风情，氛围感直接拉满。第三条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到城市森林的这个森养路线，像太阳岛啊、丁香公园、劳动公园，还有戴秀湖公园，现在都是绿树成荫，清凉避暑，大家可以在这里亲近大自然。同样要提醒大家，现在啊紫外线比较强，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另外就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随身还是要带一下薄外套啊。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要照看好老人和孩子，大家文明出游，平安出游。所以说大家这个端午节主打是怎么样呢？是宅在家里面，还是去江边逛公园逛街，又或者是看电影，还或者是大家出门外出游玩了呢？那么在你心中哈尔滨非常适合夏天散心的地方又有哪些呢？

说到这个外出游玩的话哈，大家通常可能是坐飞机又或者是乘坐火车。那最近呢有一条这个新闻动态大家可能都关注到了，说铁路12306显示无票，但是乘车的时候为什么还会有空座呢？那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但是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的疑问，那近日呢铁路的12306票务专家做出了回应。那旅客在购票出行的过程当中形成铁路12306显示无票，但是啊我们乘坐火车的时候却发现车上怎么还有空座的现象，主要有几个原因啊。那一个是空座席位的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那第二点呢就是空座席位为旅客查询购票后新产生且没有售出的席位，那第三点呢就是其他旅客没有按照票面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者是提前下车就会产生临时的空座现象了。那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了特定的日期还有车次以及站间及这个级别的时候车票的时候，如果说系统没有完整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那实则就会显示无

虽说铁路部门不主张啊旅客采取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那这种方式呢既让旅客多支付了费用，还形成了这个失真的出行数据。所以说建议旅客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的增加日期还有车次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还有就是退票改签，以及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经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再有就是或者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出行方式。

北京时间下午的4:55，那今天这一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全程守护和暖心互动，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4: 主持人

0: 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0451-8211，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的五月初六。那今天呢，也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今天您度过的是怎样的方式呢？过得是否愉快呢？欢迎大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不得不承认啊，今天白天天是非常的热呀。那从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雷阵雨天气啊。昨天就报了今天有这个阵雨，那咱也不知道这阵雨到底下到哪儿去了哈。您这个家里啊，或者是小区门口了，是不是有这个阵雨出现呢？有没有一两朵带雨的云彩飘过呢？缓解一下今天的闷热呀。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东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东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也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与我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欢迎大家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1: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注意了，网上购物谨防诈骗钓鱼信息，擦亮眼睛，925小贴士教您破解摊丁你想捡便宜的小心思，套路就三类，嘿嘿，要么用一折名牌半价家电用你微信私下转账，转完就拉黑，要么冒充客服说订单异常要验证码，开屏幕共享偷你钱，
2: 阿斗，
1: 还有陌生礼品卡让扫码激活，其实是拉你进群刷单，先给小额红包钓你，再骗光本金。记住这几句大白话，正规平台外交易等于诈骗，要验证码让变钱等于诈骗，陌生链接二维码千万别碰，真被骗了别慌，立刻找平台退款，联系银行支付，保留聊天和转账记录，赶紧打110报警，早报警早有机会追回钱款。
2: 呀呼，
1: 这正是购物只认官方店，贪小便宜有风险，天上不会掉馅饼，守住钱包才是赢。
3: 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4: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
3: 嗯，
4: 本公司的联系人
3: 谁呀？
4: 不易外传，
3: 电话号码
4: 暂时保密，
3: 电报挂号
4: 无可奉告，
3: 单位地址
4: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3: 那是不是
0: 好，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海关了解到啊，该关的全员呢在岗进行值守，同时呢全员也为了保障空港的通口岸的相关的工作顺畅以及安全顺畅呢，在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呢，该海关呢累计进行监管出入境的航班19架次，为1700余名的出行出入境游客呢提供了便捷的通关服务。在今年以来呢，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口岸出入境的旅客流量呢持续攀升，而哈尔滨太平机场的海关监管呢也进行了出入境的人员流量突破了30万人次，同比增长6.1%。节日期间，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海关呢也在整个的旅检过程当中呢进行前端、中端、后端的三岗无缝衔接工作模式，构建起高效的通关闭环。前端呢引导港关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快速的分流旅客，同时引导人员有序的通过测温进行通道，而且杜绝现场拥堵。在终端呢进行查验啊，查验岗来帮助大家呢迅速通过智慧的港检来进行呢旅客的分流，同时高效完成了旅客的行李进行筛查的工作。后端呢也进行处置啊，将这个精准定位呢各类突发事件，包括一些异常的情况，形成了前端分流、终端快筛和后端清除的工作闭环，最大程度的压缩了旅客的通关时长。那针对端午假期中老年旅客流量的人数呢持续的激增等特点，机场海关细化了便民服务举措，安排专人进行驻守自动申报机以及自助的核验机一体化旁，同时呢也在现场呢为旅客提供了设备的操作指引，包括政策的咨询解答等相关服务，同时也是协助外籍的旅客、首次入境的旅客顺利完成了信息填报与扫码申报等工作。同时专项优化了宠物入境的申报服务，而且呢也指导了旅客通过手机端办理相关的申报手续，简化通关流程，提高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说完了海关，咱们再来关注啊，咱们哈尔滨地铁。那可以说啊，哈尔滨地铁呢，全力筑牢了端午前夜和踏青客流的出行保障防线。晴暖端午，粽叶飘香。2026年的端午节前一日呢，则是啊，在当天清晨开始，哈尔滨市呢也迎来了节日的出行高峰。而哈尔滨地铁全线的网客运流量呢，达到了142.71万人次，同较去年的同期增长了2.18%，创下了路线的开通以来历届端午前一日的客流的历史新高。而哈尔滨地铁呢，也提前进行谋划，包括统筹部署，用精细化管控、优质化的服务，圆满完成了端午出行的保障任务。运力拉满，精准定位。那么在节日期间呢，所有的这个客流量呢，也是针对于端午假期出行比较集中，包括在商圈、景区等重点的客流量呢聚集的位置。哈尔滨地铁结合历年的客流规律，同时呢也是优化了线网的运力配置，全面提升了线网的运动能力。同时在6月18号，哈尔滨地铁123号线的末班车由晚上的10:30延长至了晚上的0时，而且在6月17号呢，首班的车辆呢也提前至了早晨的5点钟，网线的最小的行车间隔呢压缩到了4分钟以内。那么截止到6月19号的12点，较日常常态化的运营加开了317列次，同时呢也是多管齐下，精准地匹配到了节日大客流的出行需求，全力保障大家的出行需要。另外呢，针对在中央大街、还有中华巴洛克街区、友谊宫以及赵林公园，还有博物馆以及人民广场等重点的车流量比较大、人流量比较密集的这个地区呢，保障运力呢达到了700多人次，同时呢也为往来的旅客提供了咨询和引导，包括在路线上的解答等市民出行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同时呢，筑牢节日出行的安全保障防线的同时，暖心服务呢也是不能少的。针对于咱们持续体验，让大家感受到咱们哈尔滨地铁让乘客呢需求成为大家的主流导向，而且从多方面的优化了服务举措，也让出行变得更有温度。那节前呢，全面完成了全线网的这个票卡的补充，同时呢包括在售票处以及呢进行了设备的调试，还有呢就是保障在大客流之下啊，大家的这个服务呢是不间断的，在闸口机旁包括安检通道等关键点增派人手进行引导，缩短了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持续保持优化，让爱心预约等特色服务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了1对1的帮扶，用暖心的措施传递城市的温度。另外在假期期间呢，累积的投放的支援警力达到了252名，而且呢划分站内的值守，包括站外的管控，还有全线巡查3类岗位，以及呢聚焦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街区等客流量密集等车站，强化了秩序管控与安全防护。另外消防部门呢也是持续加密了车站，包括消防安全巡查。交通部门优化了公交车的接驳车路线时间，同时也提升了在地轨交通无缝衔接，各单位分工细致、分工明确，同时呢也是高效的进行联动，同心筑牢地铁运力的安全防线。那此次端午保障工作的圆满完成，也是哈尔滨地铁精细化运力提升力能力的有力的提升。而且呢，咱们哈尔滨地铁呢也将不断的升级品质服务，以坚实的举措和暖心的服务守护广大乘客的每一次出行。

0: 九二五红米古法小剧场，请欣赏快板《非法捕捞避坑指南》。
1: 法律条款要记清，禁渔区域别踏行，时间节点心中明，违规捕捞祸事临，禁用工具误触碰，诈电毒鱼法不容，保护物种需警惕，误捕速放免祸凶，休闲垂钓守规矩，这个多钩锚钓不可行，渔获交易查源头，非法所得要追究，环境意识心中住，合理作业最长久，这个共同守护生态美，绿意环抱龙江山水。
2: 哈尔滨市公安局联合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为鱼儿留条生路，为子孙留条后路，创水域环境，还鱼类摇篮。
3: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哎呀，这两天呢真的是让大家有点酷热难耐了啊。前两天呢好多朋友还在开玩笑啊，说这哈尔滨天气呀，这怎么夏天呢来得太假了，这哈尔滨天气怎么到夏天还不一点都不热呢。刚刚凡尔赛过去，没想到啊就在昨天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呀。

天气热了不要紧，一方面呢，大家呢可以选择啊，这尽可能的待在家里。但是如果说你想找一个有绿水青山，同时呢绿意环抱，又能够逃离酷热的避暑专属地呢，当然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准备了，咱们在最美的夏季，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游遍龙江大地，同时呢，载着大家呢，在2026城市升温计划，来到凤凰山专属的避暑团。说到凤凰山呢，很多朋友都知道这里有龙江第一峰，同时呢有百米的瀑布群。另外呢，来到这里啊，可以说逃离城市的酷暑就在这一次了。6月27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全程轻松出行。现在呢，也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双佳的黄金期。那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那50000公顷的林海，包括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比市区低8到10摄氏度，那也是咱们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这次带着大家出行啊，一次性呢咱们打卡两大核心景区，一个呢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咱们看10000年前的冰川遗留高山石海。6月底，而且呢也是高山湿地呀、牛皮杜鹃盛开漫山遍野的好时节，还有呢就可以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那么5.5公里呢木质栈道啊，走在上面呢轻松游览，包括咱们打卡观景台，还有龙江第一峰，日看群山，雨赏这个晴看群山，雨赏云海，出片率呢也是相当之高的。而且不光景色秀丽呀，吃的也特别好。针对于咱东北朋友啊，就好吃点东北菜，全程为大家安排的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炖蘑菇呀，还有原蘑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还有锅包肉，包括呢大锅炖这个花鲢鱼、溜肉段等等地道的山野菜都为大家准备好了，而且顿顿都不重样。925交通广播为您打造的专属福利团，所以说呢全程无自费不购物，没有交通门票，包括呢3证这个一早啊这个餐都为大家准备了。住宿方面包括导游一价全含，也就是说您打完电话报完名以后，交了报名费不用您单掏一分钱了。而且咱们住呢也是住在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景。如果说大家想报名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咱们925交通广播的热线电话。大家请记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报名热线是0451-8211-9002 8211-9002 8799-7337 8799-7337。那各位听好啊，这次宠粉福利团咱们这个价格是多少呢？而且提醒各位啊，咱们是2天1晚的行程，提醒大家呢6月27号咱们就出发了，日子呢越来越近，名额也所剩不多了，每位仅需460元一个人，每位仅需460元。那其中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包括呢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与2位家人呢，都可以享受我们925的专属旅程优惠价格，每位仅需399元，每位仅需399元。6月27号出发，2天1晚行程，名额有限，报名完即止，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赶紧报名吧。哎呦，这两天啊，相信大家呢看到最多的，包括家里吃到最多的呢，肯定离不开关键词儿俩字儿，什么呀？粽子。哎，您最近吃粽子了吗？今天您吃什么味道的粽子了呢？尤其是这顿早餐呢，这粽子呢也成为了咱们家中这个餐桌上的心头好了。有不少啊年龄大的叔叔阿姨呢会选择自己包粽子，更多的年轻人呢也会选择图省事儿出去买。但是外边买这个粽子呀，这吃的时候呢您可以加小心了。最近呢在河南就有一位网友遇到了这么一个事儿。话说女子在粽子当中吃出了烟头，索赔1000元遭拒，商家称呢车间全是女工，不可能有烟头，紧接着呢市场监管局介入调查。近日呢，就在河南一网友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在喜来顺毛尖茶粽啊当中呢吃出了烟头，联系到了售卖粽子的超市工作人员，沟通之后呢，对方称已联系了商家，得到的答复是车间全都是女工，不可能有烟头，不可能。
当事人呢就在社交平台上呢就将图文呢全部都发送了上去。就在6月19号，也就是在昨天啊，记者呢联系到了当事人王女士，她称呢粽子是朋友送的，而朋友当时呢就在益阳万象超市后的这个后装的这个后装店购买的这个粽子，而且收到了以后呢发现这个包装呢是完好无损的，粽子呢都是真空包装的。王女士就说了，朋友看了，这就是来自于喜来顺，他是老字号，而且呢这是茶粽，为了尝个新鲜我们这才买的。发现烟头之后呢，王女士的朋友啊第一时间去找到了超市的工作人员，找到工作人员呢，哎，就一顿解说，说你这里边怎么能有烟头呢，啊，我们也不爱吃这口啊。王女士就说啊，她说我们呢并没有直接联系到商家，就是通过超市沟通，那他们的答复呢是属于帮助来联系我们的商家了，可之后呢商家给出来的答复呢实在令人感到又生气是又失望。另外王女士也表示啊，说起初呢超市的工作人员态度还不错，积极配合帮助联系，过后呢态度就转变了，开始说啊我们要的太多了，而且王女士也表示说我们啊完全是按照食品标准安全法呢来进行要求的，而且呢根本没有多要，可超市呢一直站在商家这一边说话，说啊厂里边都是女工，不可能有烟头怎样怎样的啊。他怎么就那么笃定这个事儿呢？19号呢媒体呢对此事进行了跟踪报道，那么事情呢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在当天晚的这个当晚的8点57分王女士就更新了社交平台，而且呢此次的维权呢也已经有了新的进展。就在益阳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我之后呢，我就奔赴到了现场来进行调解来了解，而且呢他还啊表示说这超市方面呢也积极配合了，并且呢先行赔付了1000元。当事人呢在社交平台上更新的动态的进程呢，现场的这个所有的内容呢也全部都已经公布出来了。而喜来顺毛尖茶粽呢归属地呢是驻马店的喜来顺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呢位于确山县，是属于呢当地的一个开发区内，而且呢也是河南的一个老字号老品牌。其实呢事情啊就是这么个事情，但如果说你在一个粽子里吃出烟头，那不管是经销商还是行销商，就是这个超市方或者说商家，他都有啊推辞不了的这个责任，帮忙积极沟通和协调呢把问题解决，皆大欢喜这就够了。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脱，包括呢超市也是横行一气啊，打算呢用这样的方式呢把这个事给拖黄，行为确实是不值得大家鼓励的，不值得鼓励。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咱们都知道啊，正所谓呢这个是很多啊听友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窍门，那如果说这事儿发生在您身上，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来帮助王女士维权呢？刚刚我们听到了啊，虽然说呢迫于压力也好，或者说是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介入之后呢马上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于自己的错误呢积极的来进行悔改，觉得呢这都是一个好的现象。但如果说没有这么做啊，就是说我这有烟头我就不认啊，我就说我们这里都是女工，我就说他们不抽烟。您怎么办呢？有什么样的好方法没有呢？咱们帮助王女士来假想维权啊，您可以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也可以说一说您自己如果遇到了类似这个事情，遇到了食品安全等问题，您的维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大家也可以发来信息说一说您有没有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食品安全的问题，欢迎大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我们一起来说说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刚刚您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生活因你而火热》。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的视频号来进行互动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啊，一说到啊放假呢，出行旅游可能成为大家的首选。无论说是外地游客来到咱们哈尔滨，还是咱们本地的朋友呢，要打算呢坐飞机、坐火车啊离开咱们哈尔滨这座城市，打算出去转一转、看一看。那在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当中呢，考虑到便捷，或者说呢，考虑到时间上，更多的人呢选择到了飞机。但是啊，上飞机呢需要带这个行李箱，无论是大尺寸的还是小尺寸的。那最近呢出了这么一个消息，这事儿您怎么看呢？话说20寸的行李箱不能免费带上飞机了，这事儿您知道吗？那近日呢，不少网友啊就反映说，携带20寸的行李登机箱却被告知不能上机，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咱们先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先来辟谣啊，并非所有的20寸的登机箱都不能免费登机。那目前呢，国内的航司呢，全航空公司啊，这个与部分的这个差异化的航司呢，在执行两套标准。那么政策呢，差异啊，源自于服务定价以及机票的模式。那全服务航司呢，通常啊，会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免费托运行李和车这个机上的餐食，包括饮料以及娱乐设施和这个优先登机以及行李箱优先提取等相关服务。那差异化航司呢，一般以按需付这个支付的原因为核心，而且呢基础票价呢通常比较低，但是呢免费服务呢是有限的。全服务航司呢，允许符合尺寸和重量呢，在要求规定范围之内的20寸以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的差异化的航司呢，考虑到经济成本、包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舱的游客、旅客呢来进行免费携带的。那有朋友也会问了，说为何你带的20寸的登机箱不能带上飞机呢？那可以啊，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叫做这个虚标尺寸。那对于箱体的虚标尺寸呢，这个实际的超出航空公司的规定范围呢，则是不被免费允许带上飞机的。这也是通常比较常见的问题。市面向上绝大多数的这个标注为20寸的行李箱呢，核算其的主体体积呢，并未包含轮子以及拉杆箱，包括呢它整个的一个侧手扶手，还有呢包角等突出的部分。国内全服务的航司呢，随身携带的行李的标准为长55、宽40、高20厘米。那么现在呢，很多的一些行李箱呢，在使用的功能上多了变化，增加了拓展层，包括呢外置的 USB 等更多的一些服务啊，包括轮组啊以及拉杆箱的扶手，整体的长宽高呢明显超标了，而且呢不仅啊放不进正常的行李箱架上，还有存在安全隐患的危险。那在值机柜台还有安检口呢，机场则是均按照要求来进行尺寸的划分，包括呢它的整个的行李架的尺寸会有一个严格的测量。旅客呢也可以使用标准的登机旅行框来进行核验自己的行李箱是否超出尺寸，如果放不进去的话呢，那肯定是无法随身携带上飞机的。另外啊，差异化航司的规定呢也不同，而且收费差异比较大。到目前呢，部分的成本低包括差异化的航司则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包括部分的航司呢也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的行李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呢将会啊将差异化的规则呢在旅客的购票界面上说明。很多的旅客购票时呢未留意这些行李箱的条款啊，到机场呢才发现不符合条件啊，误以为呢是20寸的行李箱呢全面啊禁带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例如呢，在祥鹏航空的官网上啊，旅行须知的栏目下面呢就有行李须知当中的相关条款规定。而该航司呢自2025年4月10号起呢，国内的航班呢除精品航线和部分的不执行差异化服务的航线外，其余的航线全部都是执行的行李差异化政策。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箱体的重量超标也会被拦截。那除了尺寸之外呢，随身携带的行李呢还有重量的要求。国内航司随身携带的单件的重量大多呢限制在5到8千克以内，而且不少的旅客呢会把衣物啊、化妆品啊、重物全部都塞到箱子里，而且呢整体的重量就会超标，同样呢也会被要求进行箱里这个箱子进行托运。那如何来携带行李箱呢，避免这种二次安检呢？购票呢我们先要看一下啊这个行李的条款，而且呢这个下单页面呢仔细查找就会有行李政策分区里边的含免费登机箱，还有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特价的这个票务呢，必须要提前来进行留心，来进行关注啊。而且呢，自查行李箱的重点的尺寸，包括测量时呢，也一定要把轮子还有呢拉杆都算进去，不要只看箱体的。

的尺寸，提前呢，哎，把这些简单的称重呢也要做一下，避免超重的发生。另外啊，如果您发生了这种情况啊，或者说呢，这个没把这个行李箱的尺寸呢、重量啊当回事儿，真到了机场呢，咱们也不用慌。若箱体超标呢，航空公司呢，包括你的行李额已经满了，报不上去的话呢，您可以听从工作人员的建议来办理行李的托运。那如乘坐的这个差异化航班呢，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呢，对行李里边啊这个超出的费用，包括快递费用的差异呢，来进行选择省钱模式进行出行。另外呢，如果购买的是差异化的这个航司的特价票呢，尽量使用背包还有小型手拎包，咱们省去啊托运包括补购行李差额的这些麻烦。好，简单出行，也希望大家呢每一个人啊出行的时候呢都不要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啊，无外乎呢就是在我们出行之前呢，还是要把这些所有准备工作呢提前做好。正所谓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工于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实呢，无外乎分成几个类型，还是第一点啊，把您的行李额算好；第二点呢，不要超重；第三点啊，尺寸咱可千万不要超啊。

想你。好，北京时间的17: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那说到咱们哈尔滨啊，天气热的时候肯定啊想到来到哈尔滨可以赏冰乐雪。那来到哈尔滨，您不想在这个夏天啊感受一下这个玩冰雪享清凉的好机会吗？哎，那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一定是大家的首选。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呢可以享受赏冰乐雪，一秒呢就来到了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啊，那应届的中高考生呢也有专属票，还有呢考生家长的随行票以及学生双人票，专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来提前购票吧。

0: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1: 接电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0: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1: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0: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1: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0: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2: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3: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4: 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0: 可以了，对吗？
1: 对。
2: 九二五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哎，有多少朋友像泽南这样啊，端午节呢就不想在家里边啊闷着，就想出去玩去，但是呢还怕这个路途不太好走，有能不能有那种既交通方便同时呢又玩得开心的好去处呢？在这儿呢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一个好去处啊，咱们端午小长假呢别闷在家里，乘坐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哈尔滨的极地公园，那这个可以说既是清凉又是治愈的一种过节方式了。那这次端午呢，极地公园也为大家呢放狠福利了，而且呢全新推出了2026年的畅玩年卡。极地馆呢六大啊这个场馆呢只要278元，咱们一票畅玩到年底，无限次数进行入场入园。而且呢如果啊您说这个买了这张年卡以后呢，你可以随时去，想去咱就去啊，有了年卡想来就来，而且限时福利，抓紧时间赶紧冲吧。那说到这儿啊还不算完，这次呢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新休闲空间免费开放，而且每晚呢都有精彩的歌舞派对了，包括极地的动物明星也会来到现场进行遛弯互动，另外呢还有宠物友好的这种福利机会啊，咱们带着家里边这个小宠物啊，带着狗子一起来逛，而且呢体验慢生活的松弛感，来了你就不想走了。另外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这可是全新的升级版，带孩子呢沉浸式的咱们走进浪漫的蓝色世界，超适合打卡出边，咱们一起来拍短视频，一起来拍照吧。另外呢还有王牌表演，必须要看的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炸裂的海豚秀，还有笑到肚子疼的海狮海象脱口秀，以及唯美的水舞秀和这个梦幻美人鱼精彩表演，而且呢直接把你拉进了深海的童话世界里。提醒各位，咱们这次出行呢可以说简单又方便，别忘了乘坐公共交通非常方便，您就直接呢咱们坐地铁二号线直达景区，而且呢快来到这里啊，这里有最美的地铁口进行打卡拍照，有超可爱的极地动物呢，来到这里一起约会吧。别忘了乘坐地铁二号线咱们太阳岛站直达哈尔滨极地公园，抓住这次机会，别忘了只要278元就可以来购买2026年的畅玩年卡了。

0: 哎，
1: 哎，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好，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鞋子特大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7:55，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稍后请不要走开，会由泽南继续陪伴大家带来一听可乐。稍后的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也提醒各位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凤凰山的旅游计划，6月27号出发，2026年城市升温计划再进行。大家如果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或者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好的，一听可乐咱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儿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7: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8: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7: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8: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6: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7: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9: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10: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还没有对象，
11: 唉，
10: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11: 汗蒸、
10: 健身、 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是0451-8211-9002 和8799-7337 8799-7337。好，看到好多朋友来了，像是这个王慈，后面还有爱上一个人，再有陆阳，还有宋小飞龙都来了，另外还有马玉宝等等一系列朋友，欢迎各位。三立也是来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呢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与我进行互动。那么今天呢一听可乐啊给大家带来周末版，咱们一起来听段子。首先来听脱口秀表演。
1: 我就是可云，我的爱人在帮我找回忆。我跟你说，我怕我在大街上真的突然就疯了，就我的段子呢，我的段子呢，我那些幽默的段子呢。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就问他，我就说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你会说什么？当然我没指望他说什么好词啊，就比如说什么得过且过、浪费青春、遇人不淑啥的，都在我的意料之内。但他突然说了个词儿，就把我说懵了。他说忍辱负重。我说这个词有点过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呀？他其实想说的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一无所有，然后他选择从内蒙跟我到北京，很冒险，但是也不知道什么词该形容。后来也会一个线下观众说，这叫嫁狗随狗。我们当时在北京其实真的还挺苦的，那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胡同里面，然后你知道吗，住在胡同里面，我就终于感受到什么是北京的胡同文化。我理解的北京胡同文化，就每天早上并排蹲在一起上厕所。而且你知道早期那个胡同那个厕所真的特别不讲究，就中间它连隔挡都没有。我的太不讲究了，我们内蒙都有草挡着。而且你还会碰见那种隔壁住的胡同大妈，如果头天晚上我和我女朋友聊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的话，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大妈就会这样看我。这不算什么，等下班之后，一胡同大妈都这样看你。但是人总不能不说话吧？然后晚上只要声音稍大一点，我就跟我女朋友说：“嘘，小点声，隔壁能听见。”隔壁传来声音，大妈听不见。还有一回啊。我女朋友因为她梦见我出轨了，然后就跟我生气，然后我就后来就思考，为什么从来都感觉是听有女生因为做梦跟男朋友生气，从来没有听过哪个男的因为梦跟女朋友生气的，是因为我们男的更理智，能分得清梦和现实吗？不，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之所以不会因为梦生气，是因为我们男生通常也是梦见自己出轨了。你这玩意儿你怎么生气？你怎么跟人生气？哎哎，醒醒醒醒，我都出轨了你还有心思睡觉呢啊。哼，你果然不爱我。我跟你说，这都是男生心里的秘密，没人会跟你们说这些的。我今天我杨梅我就坐实了，我就是男人的叛徒。还有一个事儿，没有一个男的去夜店是为了蹦迪的啊！我就不相信，如果没有女生的话，我实在不相信哪个男的会在半夜三点钟，他突然就是，哎，我想跟着音乐的节奏舞蹈，哪里可以满足我啊？而且夜店那玩意儿也太不好玩了吧，夜店太无聊了。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呢，黑不隆冬的，然后过道里座位上全是人，然后所有人都在这样，我心想，我想这就是夜店吗？你这不就关了灯的一号线早高峰吗？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就夜店里很多人在抽那个电子烟，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在抽电子烟，对吧？而且因为它很方便，所以有的人可以在室内抽这个。哇，他们在偷偷抽电子烟的样子太好笑了，他们先把这个烟卡在这儿，是吧，然后放在这儿，然后这样了。眼睛瞪你，突然开始冒气了。而且你知道那个眼神，你往往就特别自信，你知道吗？就好像在跟你说，看见没有，老子会冒烟。有一回我在一个餐厅，那个人你知道吗？他就大摇大摆的在抽，然后人家服务员过来了，说：“哎，不好意思，先生，这里不可以抽烟。” 那个说哦，我这是电子烟，你知道，他那口气很

0: 轻蔑，好像说你秃老帽不懂高科技一样的。这我要是那个服务员，我上去就啪打了一拳。然后他说：“哎，你不可以打人呀！”我说：“我没打人，我这是量子力学。”而且那玩意儿一点也不酷呀！我真的不明白它酷在哪里。它在我心里的形象还不如那些传统烟，至少比如说一些电影里面的形象桥段嘛，《教父》那样的，对吧？叼个大雪茄，然后。
1: Why did you call me Brent? Why did you call me first?
0: 你至少感觉这是一个老大，对吧？但是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教父抽电子烟的话，啊，这玩意儿这么长这么扁，塑料质感，含在嘴里跟叼了个 U 盘似的。你还觉得他是 Godfather 吗？你会觉得我这 Godfather 得了阿兹海默了吧？然后，你都不想尊重他。你都想哄着他，来来来，老爷子，把嘴里面的 U 盘拿出来，对对对对，不能吃，不能吃呢。老头流的哈喇子呢，
1: 我的烟弹漏油了。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您可能觉得很怪诞、很荒谬、胡说八道，但是您记住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那么今天说这故事呢，好多人都知道，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哎，这得往前说，元朝末年，元顺帝至正天子，荒淫无道，普天之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18家反王起义造反，要夺取大元的天下，怎么办呢？皇上很着急啊，江山只能安泰，岂能轻易的让出来呢？朝里有一位大元帅叫坨坨，给定了一个计策，出圣旨皇榜，普天之下只要是练武术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杀了人的强盗，滚了马的这些土匪，你都能上这儿来比武赶考夺武状元，连胜五员大将的马上登台拜帅，你是大元帅。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计策，把天下练武术的人都诓到京城，诓进元大都，关上门，只要进了贡院，安排了10条绝后计，把你们全灭在这儿，江山就能够太平了。五科场里边，天下英雄可都到了，大门也上锁，正当中坐着皇上，两旁边坐着丞相，还有怀王爷，这些个人可全不知道皇上脚下有一块翻板，瞧着事儿要不好，一踩翻板顺暗道就都走了，而且在五科场地下埋着这些个地雷，到时候一点窟窿一下子全炸起来了，谁也活不了。可就这会儿来了一位大英雄，这主了不得，马踏贡院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普龙袍，揪袍裸带，九坡太师背砸怀王，单膀力托千斤闸，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27座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叫常遇春。常六爷大闹五科场，北京城就乱了套了，各家反王反出元大都，全都跑了。别人咱不提，单说安徽人朱元璋，就是后来的洪武啊，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哎呦，在北京城里边一番的生杀呀，浑身上下出了一场透汗，连着一天多水米未沾牙，由打北京骑着马就跑出去了，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远远的瞧见呢，那儿有一个小破庙，心说得了，我上那儿啊先歇会儿去，来到庙跟前翻身要下马，这左腿摘不下凳来了啊，踩着马凳左腿摘不下来了，眼前一黑，咕咚一下子这人就躺在地上昏死过去，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出了身透汗，凉风再一搜，重感冒啊，眼前一黑扔在这儿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有打大陆这边来了两位身份显赫的人士，俩要饭的，这头发都立着，浑身上下破衣啰嗦，光着脚，拿着黄瓦罐，挎着6条筐，俩人要饭刚回来，一瞧这门口躺着一个人，俩人一瞧这人这模样怎么那么寒碜呢？史书上有记载，朱元璋奇丑无比，这大脸呢跟驴那么大个，几出几入，厚嘴唇，翻鼻孔，脸上长了很多的痦子和麻子，啊，挺难看。俩要饭一瞧，呼，就这张脸啊，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个颗，颗里还小黑点儿，这是三环套月的麻子啊。俩人说这出去要饭一天，庙门口添了摆设了啊，要再找一这样的搁在门口，比石狮子可好看啊。来吧，把他弄进去吧，连拉带拽把他拉进庙里边，屋里冷啊，架上几块破砖，弄点柴火，这一点热乎气儿一上来，这位朱元璋醒过来了，哎，俩要饭的一瞧，哎，你瞧他活过来了，你这我还说到晚上活不过来，咱们俩改善一下行，老天爷不疼个穷人，你这事闹的，那时候要不吃活的别废话，妖精啊，哼，过来吧，给弄了口水，他这儿呢活过来是活过来，可是半昏迷，似明白似不明白，还以为自己呀、啊、在五科场里边跟常遇春胡德海这儿打仗呢，迷迷糊糊的喊常遇春，哎呀，
长歇

0: 的呀，
1: 喊常玉春，这要饭的一机灵，
2: 哟，
1: 他知道我叫常先帝。再瞧朱元璋，来
2: 呀，那也愣，
1: 他知道我姓来啊，咱们就一神仙这是啊，你怎么回事你到底啊？
2: 我饿了。
1: 哦，饿了，哥俩一琢磨，行了，这人没大事，饿这个滋味我们是知道的啊，我们常年累月跟这玩意儿打交道啊，来吧，咱们子当今儿少要点吧，架上火，这儿有一大瓦罐，什么都有，胡饭嘎吱，烂白菜呀，什么剩菜杂菜，馊豆腐一大锅，咕嘟咕嘟弄得了，盛一大碗，连汤带菜递过去，一闻这味儿真香，哎呦，拿过来沏着咔嚓，沏着咔嚓喝了，吃饱喝足，精神也有了，就觉得浑身上下挺舒服，尤其又出了一身透汗，感冒都好了一半。哎呀，两位呀，我谢谢您二位啊，二位您怎么称呼？哎，这要装傻呀，你这是啊？你刚才不知道吗？啊，你吃饱了就忘了是吧？跟我这毛病差不多，你知道吗？啊，哎呀，谢谢二位，谢谢二位，我这是打五科场出来啊，得了重病，多亏二位搭救，青山不倒，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啊！我想问问二位，您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珍馐美味呀？啊，俩饭的恨不得蹦下给了一嘴巴。这是捧我们的啊，我们见天吃这玩意儿啊。那个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这人有毛病，太可乐了，还什么珍馐美味，咱给起个名字吧。胡说呀，这有什么名字可起呀？嗯，你跟他说去，你说咱给他吃的呀，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不是，你怎么回事？糊涂啊，珍珠在哪儿了？剩米饭呢，糊饭嘎吱，那不叫珍珠吗？翡翠呢？菜叶啊，烂菜叶。那白玉呢？那豆腐啊，那馊豆腐啊，珍珠翡翠白玉汤，你说去吧。哎，好，我跟你说啊，刚才呀，我们给你喝的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哦，好，如此说来，我这儿有礼了。打庙里出来，翻身上了马，是扬长而去。过了这么些年呐，朱元璋带领的人呐，推倒了大元朝，建立大明。定都在南京，自己做了皇上，就是历史上的朱洪武。当了皇上那可就了不得了，每天是锦衣玉食啊，吃的珍馐美味，穿的绫罗绸缎，天子一意孤行，臣子不依不从，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啊。到了正月十五，皇上说了啊，这个元宵是黑的，家家户户一人煮碗煤球喝就得啊。皇上说了，这个傻子最好，那徐德亮连升三级啊，是吧？哪怕皇上给大臣一张手指，那都得拿黄绫子裱好了，供在祖先台上，毕恭毕敬，这是增光耀祖、显耀门庭、御赐的擦屁股纸啊，就到这种程度。可是好日子每天过，他有腻的时候。人呐，我跟您这么讲哈，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天天受罪一辈子都没事儿。要说乍一享福，未必接受得了。朱元璋就是这样。哎，有这么两天，这个浑身上下这个难受啊，这个不舒服，猛然间想起来，好像当初我在破庙里那滋味，那会儿也是这么难受啊。来俩要饭的，给我弄了一碗珍馐美味，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完之后很舒服啊。哎，我现如今再有这么一碗喝，那多好啊。传圣旨让御膳房赶紧做珍珠翡翠白玉汤。旨一传下来，厨子们全害怕了，没见过呀，谁喝过，谁也没喝过，怎么做呀？那个时候我倒听说呀，珍珠上笼屉蒸，功夫大能蒸软啊，翡翠白玉这没法下刀啊。那说你糊涂啊，你找小片儿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找内廷总管领珍珠翡翠白玉，大珍珠啊，上屉蒸，调点芝麻酱搁好了，这边摘摘那翡翠，薄薄的片儿，还琢磨呢，块儿太大，皇上不好嚼，来小块的吧，都弄好了，上屉蒸哈，蒸完之后这儿炝锅兑高汤，把这几家搁在里边，搁点香菜，搁点花椒面啊，盛一大碗端上来， 皇上一瞧，打心里就爱，太好看了，嗯，粉白翠绿，拿小勺一舀，噔，皇上乐了，还想呢哈、啊，实在是太好了啊！来，我尝尝这个吧。老的片翡翠搁嘴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啊，这儿嚼着。旁边太监看着，万岁，您这叫猪八戒啃砂锅哈、啊！您是痛快，不管我们牙碜不牙碜啊？哪那么些废话不够你们说的啊？那啪把碗就碎了，混蛋！御膳房欺君之罪。御膳房吓坏了啊！你这怎么弄啊？皇上喝过，你攥他攥不了啊！赶紧说，哎呀，万岁呀，是我们才疏学浅，确实不知道什么叫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一琢磨，点点头，哎，也难怪你们，那个东西它不是随便就能喝的啊！以你们的身份，哪见过这个珍馐美味呀、啊？传圣旨吧，州城府县啊，出皇榜，找这两个人啊，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要是能找着，加官进爵，赏黄金千两。普天之下皇榜可就刷到了，哎，想当初朱元璋落魄的这个县城也贴了皇榜，就贴在县衙门旁边，当年那俩要饭的这么些年还在这儿活动呢。这天呢，坐在墙根这儿蹭痒痒摘虱子，听人一说皇上出皇榜，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把这事儿一说，俩要饭的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天底还有这个事儿啊！啊，他那个模样都能当皇上，咱哥俩也不远了，你知道吗？啊，你琢磨喝汤都当皇上了啊？这咱俩人慢慢熬着吧，来吧，这回咱们算混整了。来到县衙门口，一伸手刺啦，给皇榜撕了，把衙役气坏了。你以为那是面子呢？啊啊！那是纸的。那么薄能躺时候吗？要疯啊啊！锁上他，哗楞嘎嘣拿锁链子，了饭的乐了，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就得锁着去吗？班头一听吓一跳，哟，您二位能做这汤？废话，不就是皇上吗？我们哥俩见过呀，想当初我们给他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哎呦嚯！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您恕过我们糊涂啊，我这就禀告我们老爷去。等着，谁呀、啊？县太爷，我们老爷，他是老爷，我们是谁？您是老太爷啊，老太爷啊，来，老太爷，您里边请吧。车呢？车呢？不是，您这不就站台阶底下吗？这车也进不来，别废话呀啊！我是老太爷呀，那我们背您进去得了啊。出了几个差人把二位背进去，老百姓纳闷，这青天白日的往衙门口背要饭的什么买卖这是啊？让到客厅，把最好的茶叶给两位七爷往这一放，您喝吧。打开这盖碗，要饭的很不满意啊，这个茶叶太少了。哦，这您喝咽的，少不解饱啊

好，您刚听到的是一段来自于郭德纲为大家表演的叫做珍珠翡翠白玉汤。那么下面时间呢，和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城市升温计划2026年带着大家咱们一起来凤凰山避暑专属游。那这次呢带着大家去凤凰山的出发日期呢在6月27号，咱们呢是两天一晚的行程，全家轻松出行。这次带着各位呢咱们来到凤凰山，全年景色最好同时也是体感最佳的黄金期，同时这里拥有4A级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而且呢咱们有50000公顷的林海和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而且这里负氧离子爆表，更是清肺养肺洗肺的好去处，而且在盛夏这里呢也是避暑圣地，平均呢咱们夏季要比市区呢还要这个清凉8到10摄氏度左右，也是咱们哈尔滨周边的顶级的天然氧吧。而且这次呢咱们带着大家呢不只是啊在这个林海当中来进行观赏打卡两大核心景区，首先呢是海拔达到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00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呢就是6月底咱们来到这里呢可以共同感受牛皮杜鹃的盛开期。

0: 另外呢，这也是与黄山松啊齐名的凤凰奇画，还有 5.5 公里的木栈道啊，来到这里呢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雨赏云海，出片率超高。另外呢，咱们也来到这里啊，共同来感受当地的特色美食，全程呢咱们都品尝到东北的农家菜，小鸡炖蘑菇，还有原蘑扒这个五花肉，还有呢东北的大丰收以及锅包肉，还有大锅炖莲花这个花莲鱼，还有溜肉段以及各种山野菜，顿顿不重样。925听友福利价啊，每位仅需460元一个人，每位仅需460元一个人，而且呢还有福利啊，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生与两位家人呢，都可以共同享受咱们925的专属出行福利，每位仅需399元，您没有听错，每位仅需399元。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2天1晚的行程，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想逃离城市的热浪，邂逅20度的清凉夏天的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8211-9002、8799-7337。
1: 告诉了皇上，朱洪武一听打心里高兴啊，哎呀，苍天不负苦心人呐，看来这俩人呐，嘿嘿，还是真找着了。好，吩咐文臣武将在金銮殿上一块见见这两位高人。正当中，皇上一坐，文东武西列立两厢，县官也上来了，跪在了品级台最后的一块，七品知县不能上金殿，这上面没他的位置，可是今天他带着两位高人来，得让他上来。来到金殿上，扑通跪倒，3拜9叩，口呼万岁啊！皇上说：“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两位现在哪里呀？”啊，赶紧把他们给我带上来，我瞧瞧吧。是，黄门官传旨下去，功夫不大，有打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俩贩子上来了，往这儿一站啊，冲皇上一点头，哎，哎，县官一瞧，哦。不光跟我，跟谁都这样啊！皇上一瞧啊，这心里恨得很，恨谁呀、啊？恨这县官，这是混蛋呢！你是真不会办事儿。嗯，你给他们俩人洗澡、换换衣裳、捯饬捯饬，这让文武群臣一瞧，皇上认识要饭的，多没身份呢！皇上自己拿话得往回找。嗯，哦，两位爱卿，多年未见，依然风采依旧。啊，朕来问你，为何如此乔装改扮来见寡人？皇上遮羞脸，干嘛装成这样啊？开玩笑吗？皇上这个意思。俩要饭的乐了，这瞒了你吗？这么些年一直这样啊？啊，皇上一琢磨，这白说了啊，拿手一指这知县，都混账，不会当差，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谁让你绳捆索绑啊？来呀，推出去，万剐凌迟。推出去要剐，县官吓坏了，磕头似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烟袋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浑身上下这汗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掩盖不住了，脸都白了，万岁饶命，万岁饶命。了饭的乐了，哎，这是个玩意儿，这个你看他哆嗦的多好看的，这个，哎，万岁，你这别杀，这留着吧，这是个玩意儿啊，咱们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缺个小伙计，跑东到西的，让他当伙计吧。皇上点点头，嗯，去，起来买东西去啊，算饶了一命。另见御膳房，单拨纹银5000两，御膳房拨3个厨子过来，一块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仨厨子一来，心里就高兴啊，长能耐的时候到了啊，这回咱们3个人一定要团结啊，咱们好好的跟人去学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日后咱们就指着这个升官换纱帽呢啊！要饭的往这儿一坐，县太爷过来，扑通先磕一个，谢谢两位老太爷啊，谢谢您这个救命之恩。这次您看让我当伙计给您买东西，我一定买的特别好的啊，让您满意。这个差事做好了呢，两位老太爷在皇上驾前启奏一本哈、啊。下官我没有别的要求，我稍微的升这么4级官5级官，我就知足了。啊，这倒霉催的玩意儿！刚活命就想升官啊！别废话，去准备东西去啊！准备200斤糙米啊，买这么200斤菠菜、200斤白菜、600块豆腐、10条刷家伙水、 五桶砸我

菜啊，快去吧。老天爷，您这憋着害谁呀、啊？这是啊，废话，给皇上做饭吗？你懂吗？去买去吧。半天的功夫都买来了，往这儿一放，这仨御厨也站好了。老太爷，您吩咐吧。您看我们干什么？您会焖米饭吗？这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御厨，我能不会焖米饭吗？我会啊，焖米饭去吧。那个别怎么搁水啊，不搁水就糊了。哎，您要这个，要这个。熟了之后被上边垮着就扔了啊，要底那糊的啊啊。哎，是你会摘菠菜吗？啊，会啊。你摘菠菜，你去摘那白菜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县太爷过来了，老太爷，我干点什么？找仨大盆去，找仨大盆，头号大盆搁好了，把这600块豆腐啊都搁里边，一个里边搁200块，码的挺奇迹。宫里用的豆腐都是好豆腐，特别的细腻洁白，都码得了。哈哈，老太爷，您看我还干点什么呀？我是帮您，我是切片啊，切块，切那干嘛呀？来，跟我一块弄豆腐，咱仨人一人一盆。哟，老太爷，您得教给我。嗯，被鞋脱了，包脚布都扒了。对，仨人都光脚。老太爷，这怎么着？来进来，踩来，跟我这儿来踩，来。县官不敢啊，快踩，要不踩宰你啊。仨人跟这盘里边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踩着豆腐，一会儿都踩碎了，出来之后擦擦脚。嗯，这挺好，找那桶吧。把大桶拿来，豆腐泡在里边，刷家伙水倒到里边去啊，又跟地上抓了几把土放在里边，和拢来和拢去，和拢好了搁着太阳地儿晒去。6月3伏啊，一会儿的功夫都冒了泡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大要饭的瞧瞧，嗯，有点意思了啊，有点意思了。嗯，这拿勺啊快了点摊儿，嗯，差不多。那说不行，这给皇上喝不能这么简单啊，你光喝摊儿不行，来，咱尝尝豆腐。嗯，那、啊、有点意思了啊，拿手一拍县官，我跟皇上说啊，这都是你弄的啊。县官眼泪都下来了，二位您宰了我得了啊。这一说出去我还要得了脑袋呀，别废话啊，我看看他们这活怎么着了。一瞧这边米饭焖差不多了啊，胡放嘎着。嗯，再看这边摘菠菜，把那大叶全去了，就留心儿。哎呀，你这笨呐啊，白当御厨这么些年了，你那些个呢，那都扔了，快捡回来，就要那个，知道吗？白菜也是啊，心都不要，心都扔啊，就要外边那烂的，有虫子眼儿的最好啊。都弄好了，归置完了啊，就等着五谷天明圣驾临朝的时候准备做这些东西。皇上传圣旨，文武群臣一个不许短啊，早朝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到。为什么呀？跟皇上一起品尝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的意思呢，我吃好东西我不能偏了你们，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吧。五谷天明朝房里边人都满了，文臣武将都到这儿了，大伙儿商量这事儿。年兄，哎，年弟，你喝过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哎呀，咱哪有那个造化呀，是吧？不过我父亲当初喝过。哦，您父亲喝过？我父亲当初了不得呀，我父亲马跳弓箭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斧，龙袍旧袍裸带，九破太师背搭怀往单绑里托千斤闸啊。皇上呢，感念我先祖救驾有功，所以说呢赏了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啊。老人家喝完之后呢，觉得身轻体壮，身体特别的好啊，而且打那起啊，自己觉着走道也轻快了，睡觉躺下就能着，吃饭饭量也大。今日我被深受皇恩，祖德不浅呐、啊！是是是，我跟您说，自打接的圣旨，昨天晚饭我都没吃啊，我就等着今天这碗珍珠翡翠白玉汤了啊！来吧，咱们走吧，排班吧。金銮殿上，文东武西，列立两仙，香烟缭绕，圣驾临朝，小太监传话，成端。一说成端，御膳房开始忙活了，把大锅往上一坐，俩要饭的指挥，来吧，赶紧开始，一回锅就算成了。我老太爷，先搁哪？什么先搁哪个？哪都行，来吧！咕咚咕咚咕咚，呵，刷家伙水泡豆腐，剩杂货菜，什么这个烂菠菜、烂白菜，胡饭嘎吱弄一大堆，跟地上搓两簸箕煤灰搁在里边，大铁锹这么一豁楞啊，都搁好了。那几位全跑出去了，这屋里待不了人了。
锅一开

要饭的也出来了，他们俩也受不了了啊，都弄得了，小太监们就来了，盛吧，一个个是红颜色的朱漆的盘子，里边盘龙小碗，一个里边一碗，一个里边一碗，大小太监站齐了，好几百人，一个个端着这碗汤往上走，文武群臣挑大拇哥，好，嗯，谁家规矩？皇上家最规矩。你瞧瞧，大小太监端着这汤，一个个脑袋偏过去都不敢看这碗汤，这是多大的规矩啊！是啊，小太监们都这模儿啊，甭说看，谁闻一下都恶心的慌。每位大臣跟前都摆了这么一碗，皇上跟前一大碗，皇上很高兴，端起碗来闻了一闻，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皇上一打锤，文武群臣也闻，闻完了看皇上，大伙儿心说：行了，这回行了啊！俩要饭的，加上县官还有仨厨子啊，这几个人算是完了，谁也活不了了啊！这东西能喝吗？看皇上一会儿生气的吧，非被这几人剐了不可。都瞧着皇上，皇上端这碗子很尴尬，看看文臣，看看武将，心里生气。哦，你们竟能跟我享福啊，这么一点罪就受不了吗？嗯，我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难道说你们就不喝吗？也应了那句话了，哈哈，想当初啊，我在破庙里边身上难受，又发烧又感冒的，我喝了这东西我当时好受了，现如今锦衣玉食啊，我不需要它了，可是呢我找人做的，我要不喝你们大伙儿笑话我不成啊，咱们大伙儿一块儿来吧啊，你们也甭看我，一举这碗，众位爱卿，来，你我君臣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全灌去了，拿起来一亮这碗底儿，众位爱卿，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群臣一瞧，那皇上都喝了，咱们怎么着？还怎么着？都端起来吧，端起来吧，都端起来了。一闻呐，真难受，找借口。年兄，您请。废话，我请你不来就行了啊！别废话，喝吧！咕咚咚，咕咚咚，都往下灌。最后一口实在咽不下去了，都跟嘴里横着。皇上一瞧大伙儿喝了痛快了，很好啊，啊，很给面子呀、啊、站起身来一扶这龙书案，众位爱卿，寡人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你等品尝之后味道如何呀？文武群臣一听这个，皇上乐了、哦、你等不语，各伸双指，你们这意思朕已明白，你们是打算每人再来两大碗吗？

0: 我们啊，就是开场，
1: 哎，
0: 作为家属嘛，对吧？先说一段，
1: 头一场，
0: 别多占您时间，
1: 啊、
0: 坐车别碍好道，你先，对吧？
1: 这么说，
0: 今天呢，
1: 啊，
0: 我发现全场的观众，
1: 哦、啊，
0: 大部分是咱天津人，
1: 哦，天津观众多，
0: 可是
1: 外地来的
0: 朋友也不少，
1: 有有有，
0: 我给您提个建议啊，
1: 什么事儿啊？
0: 您要不是天津人
1: 啊啊，
0: 看完这节目，
1: 嗯，
0: 娘儿个您别走，
1: 哦，明天不走，
0: 哎，
1: 干什么呢？
0: 在天津多待两天，
1: 哦，多住几天，
0: 您转悠转悠，
1: 看一看
0: 我们天津这个市容环境，
1: 啊啊啊，
0: 太漂亮了，
1: 比以前强多了，
0: 美在京城啊，
1: 是这话。
0: 我原来我这人最懒，
1: 哦，懒，
0: 不爱出门。
1: 懒得出去，
0: 总在家秋着
1: 啊。
0: 这几年不然了，
1: 怎么着？
0: 没事我就溜达去。
1: 哦，愿意出去转悠
0: 转悠，逛
1: 呵、啊，开眼
0: 是吗？
1: 逛过金街，
0: 有
1: 菜市场，
0: 对，看看那新修的鼓楼
1: 啊，多漂亮！
0: 金河，
1: 嗯，
0: 魏金河
1: 多美，
0: 是啊，天塔那个水幕电影，
1: 哎，这是新型东西，
0: 这是享受啊。
1: 对
0: 啊，
1: 嗯，
0: 说道近行
1: 啊，
0: 道近我溜达着
1: 啊，
0: 道远。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交通工具很方便。
1: 对，你可以坐车呀。
0: 现在这个公共汽车一辆跟一辆，
1: 特别多，
0: 甭等多的功夫
1: 啊、
0: 嗯，一块钱坐好几十里地，
1: 你赚去吧。
0: 哎，
1: 嗯，
0: 大量的还有出租车，
1: 有，
0: 少量的还有三轮车。
1: 哦，三轮少了。
0: 这出租车呀，
1: 嗯，
0: 跟这三轮车它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0: 出租车呀，
1: 啊，
0: 是打表计价。
1: 对，
0: 您上去以后，那车子一开，那个牌啪往下一摁，
1: 嗯，
0: 那个字儿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1: 对，
0: 到那按着那多少钱，你给人多少钱，
1: 按表计价，
0: 没有矫情，
1: 是，
0: 三轮不行啊，
1: 啊，
0: 三轮你得来回讲价，得谈，
1: 哦，
0: 为什么叫雇三轮呢？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这雇三轮这里头有学问，有规律。
1: 哦，这里头有什么规律呢？
0: 两个人是两种心态。
1: 都是什么心态？
0: 这雇车的
1: 啊，
0: 老憋着，少花俩钱
1: 哦，为了省点钱，
0: 便宜也行。那蹬三轮的呢？
1: 啊，
0: 老恨不能多挣俩钱
1: 哎，多赚点吗？
0: 哎，都是这样。
1: 您得学一学行吗？
0: 我学这雇三轮啊。
1: 啊啊，
0: 三轮，三轮，来了您嘞。您上哪儿啊？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南市食品街呀、啊，行，您给五块钱吧。
1: 哦，要五块钱？
0: 嚯，哪儿是五块钱呢？
1: 嗯，
0: 这才几步？两块，怎么样？哎呦呦呦呦，
1: 两块钱也太少了，
0: 这倒不算近。要不您给四块？
1: 太多太多，
0: 两块五毛钱去不去？
1: 嗨，
0: 哪儿省不出来？您也不在乎这点儿，这么着，两块五啊，您给添一块钱，我蹬快点儿，咱也甭费错嘛，一口价，三块。不去我找别人，完了依你三块就三块，你这人是真能砍价，走上车。
1: 哎，砍成了、
0: 啊、都这样。
1: 嗯，是
0: 说不按这规律，
1: 不按这规律，
0: 俩人掉个个。
1: 怎么个掉个法呢？
0: 掉个啊，
1: 嗯，
0: 这雇车的老店的多花
1: 啊，
0: 这蹬三轮这个老恨不能少挣。
1: 哦，这样，
0: 没有这样的。
1: 您再给学一学，
0: 我再学学
1: 啊。啊，三轮，三轮。
0: 哎，
1: 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2: 赖着你了，
1: 好嘛，这是王德成。
2: 你要上哪儿啊？
3: 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
0: 南市食品街呀、啊，这么着，您看啊，您给两块钱行吗？
1: 哦，要两块。
3: 慢着，两块钱，哪给哪儿到两块钱？这不搭茬吗？食品街那么远，两块钱，你也真会要，别找便宜，实打实的，给你八块钱，去不去？
0: 好家伙，这一趟花得八块钱，您是别让我发财呀。 这才几步，用不了八块钱吗？哎，您呐，给一块钱就行。
3: 啊，一块钱，一块钱够打卖的，从这打卖，大冷的。

0: 点捞来没大一块钱，连瓶矿泉水都买不了。
1: 真是，
0: 咱别废话，给你十块钱去不去吧？
1: 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十块钱吗？我也看出来了，今儿我呀一分钱不要，我白送您去。走，上车。
0: 不撒，不撒就不撒。
1: 嗯，
0: 不要钱不行，我这不欺负人呐。干脆给你20，我自个儿溜达着走。
1: 没听说过。

0: 好了，您刚刚呢收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孙燕姿的绿光。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节目。那我是泽南，咱们明天的晚上17点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不见不散。
1: 你这样的人，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又胆怯忐忑的真。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丁香花理财，理财新选择，期限丰富，购买便捷，灵活申熟，闲钱规划快人一步，专业团队护航，助您财富稳中求进。详情请登录哈尔滨银行手机银行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财富客户经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等头嘛，拿一钩喷一钩。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9: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俄为家国，俄为清魂，俄为守护。
10: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9: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0: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11: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12: 逐浪破风，声声不息，情怀更续。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刘邦先于项羽进入关中，这一结果并非偶然。他在进军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了合理的战略策略，灵活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同时他善于用人，能够听取谋士的建议，团结各方力量。而项羽则在巨鹿之战中与秦军主力鏖战，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终刘邦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谋略，成功的先一步进入关中，为日后的楚汉相争奠定了基础。约法三章，刘邦的军队进入汉中后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稳定当地的局势，赢得百姓的支持。当时的关中地区经历多年的战乱和秦朝的苛政，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秩序混乱。刘邦知道，要想在关中站稳脚跟，就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安抚百姓，恢复社会秩序。经过深思熟虑，刘邦决定颁布三条法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约法三章的具体内容是：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简单来说，就是杀人的人要被处死，伤害他人或者盗窃财物的人要根据罪行的轻重受以相应的惩罚。这三条法令虽然简洁，但却切中了当时社会的要害。在实施约法三章的过程中，刘邦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首先，他派出使者到关中各地，向百姓宣传约法三章的内容。使者们走街串巷，向百姓详细解释这三条法令相对的含义和目的，让百姓清楚知道从今以后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了保障。同时，刘邦还命令军队严格遵守约法三章，他告诫士兵们不得随意杀害百姓，不得抢夺百姓财物，不得骚扰百姓生活。对于违反约法三章的士兵，刘邦绝不姑息，一律按照法令进行严惩。有一次，一名士兵趁乱偷了百姓家的一只鸡，被刘邦的部下发现，立即将这名士兵逮捕，并按照约法三章的规定进行了处罚。这件事情传开后，士兵们都不敢再违反纪律，军队的纪律得到了极大的整顿。约法三章的实施在关中地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百姓们对这三条法令拍手称快。他们长期以来饱受秦朝苛政的折磨，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如今刘邦颁布的约法三章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杀人者死，让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罪人即到底罪，让他们的财产不再受到威胁。百姓们纷纷奔走相告，对刘邦的军队也改变了看法。以前他们对反秦义军存在着惧怕和疑虑，担心义军也会像秦军一样烧杀抢掠，但现在刘邦的军队纪律严明，严格遵守约法三章，让他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安全。许多百姓主动拿出食物和酒肉来慰问刘邦的军队，表达对刘邦的感激之情。约法三章的实施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支持，也得到了关中地区各级官吏的认可。秦朝的法律非常严苛，官吏们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百姓的怨恨，而约法三章简单明了，易于执行，让官吏们在执行过程中也更加得心应手。他们也看到了刘邦的诚意和决心，愿意与刘邦合作，共同维护关中地区的社会秩序。在约法三章的影响下，关中地区的社会秩序迅速得到了恢复，集市重新热闹起来，百姓们开始安心地从事生产和生活， 犯罪率

率大幅下降，社会风气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刘邦的军队在关中地区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为他在关中地区建立稳固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秦朝的苛政相比，约法三章显得格外宽松和人性化。秦朝的法律条文繁多，刑罚残酷，百姓动辄就会触犯法律，而约法三章只规定了三条最基本的原则，让百姓们更容易理解和遵守。这种宽松的法律环境让百姓感受到了自由和尊重，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约法三章的实施还为刘邦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在百姓的眼中，刘邦是一位仁慈公正的领袖，他能够关心百姓的疾苦，为百姓着想，这是与秦朝统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良好的形象为刘邦在日后的楚汉战争中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拥护。随着时间的推移，约法三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不仅在关中地区深入人心，也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其他地区的百姓听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后，都对刘邦产生了好感，纷纷希望刘邦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项伯泄密。项伯与张良的交情源于一场意外，那时天下尚未如此动荡，项伯还只是楚国的贵族之一，虽然有着一定的身份地位，但也有着江湖人的侠义之气。而张良以初露其非凡的智谋与抱负，在江湖中早已小有名气。一次，项伯因行侠仗义失手杀了人，被官府四处通缉，他走投无路，只好四处躲藏，过着居无定所、担惊受怕的日子。在逃亡中，项伯听闻张良为人重情重义，且足智多谋，便抱着一丝希望找到了张良。张良见到项伯时，见他一脸的疲惫与惶恐，心中便已明白了他的处境。张良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项伯藏在了自己的住所。在那段时间里，张良不仅为项伯提供了衣食住行的保障，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和智慧四处打听消息，寻找解决项伯困境的方法。张良知道项伯杀人之事已引起了官府的重视，若不妥善处理，项伯迟早会被官府抓住。于是他开始暗中活动，与一些江湖豪杰和有影响力的人进行沟通，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力量为项伯说情。同时张良也在寻找机会让项伯能够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前往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在张良的努力下，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一位与官府有一些关系的江湖豪杰被张良的诚意所打动，答应帮助在官府面前为项伯说情。经过一番周旋，官府最终决定不再追究项伯的杀人之罪，但要求项伯离开此地，不得再回来了。项伯得知这一消息，对张良感激涕零。他知道如果没有张良的帮助，自己早已成为官府的刀下亡魂。从那以后，项伯便将张良视为自己的救命恩人，两人的交情也在患难之中更加深厚。此后的日子，项伯和张良虽然因各种事务而聚少离多，但他们始终保持着联系。每当项伯遇到困难或有重要的事情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张良，而张良也会毫不犹豫地为项伯出谋划策，提供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下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反秦义军纷纷起义，项伯便随着项羽加入了反秦的队伍，而张良则辅佐刘邦踏上了争夺天下的征途。尽管他们身处于不同的阵营，但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交情。

在反秦的过程中，项伯和张良偶尔也会相遇，每次相遇他们都会密切的交谈，回忆起过往的点点滴滴。他们知道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彼此的情谊是多么的珍贵。有一次在一场反秦的战役中，项伯所在的军队陷入了困境，张良得知消息后，不顾自己身处于刘邦阵营的身份，暗中为项伯传递情报，帮助他找到了突围的方法。项伯成功突围后，对张良的感激之情更是难以言表。通风报信，项羽在巨鹿之战中大获全胜，威名远扬，各路诸侯纷纷归附。此时他听闻刘邦已经先一步进入关中，还约法三章，赢得了百姓的支持，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怒火。他觉得刘邦此举是对他的挑战，于是他下令犒赏士兵，次日攻打刘邦的队伍。项伯得知这一消息，心中十分焦急，他知道一旦项羽和刘邦开战，必然会生灵涂炭，而且他与张良的深厚情谊也让他不忍心看到张良陷入危险之中。他心想，张良如今在刘邦军队中，若是项羽打刘邦，张良必定难保性命。我曾受过张良的救命之恩，如今正是我报答他的时候。夜幕降临，项伯趁军中众人熟睡之际，偷偷骑上一匹快马，朝着刘邦的军营飞驰而去。一路上他心急如焚，只盼着能够尽快见到张良，将这个消息告诉他。月亮洒在他身上，映出他焦急的身影。终于项伯来到了刘邦的军营，守卫拦住了他。项伯急忙表明自己的身份，并说有要紧的事要见张良。守卫不敢怠慢，急忙通报张良。张良正在营中休息，听到了守卫的通报，心中十分诧异，他立刻起身迎接项伯。见到项伯后，张良十分惊喜，说道，项兄，你为何深夜前来？项伯拉住张良的手，急切地说，贤弟，大事不好了，项羽得知刘邦先入关中，十分恼怒，已经下令明日攻打刘邦的军队，你快跟我走吧，免得遭遇此祸。张良一听心中一惊，但很快镇定了下来，他对项伯说，项兄，我深受沛公的托付，如今沛公有难，我若独自逃走便是不义之举，我必须将此事告诉沛公，再做打算。项伯皱了皱眉头，说道，贤弟，你这又是何苦呢？如今项羽兵强马壮，刘邦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你跟着刘邦只有死路一条啊。张良坚定地说，项兄，我与沛公相识以来，他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在他危难之时弃他而去。项兄，你且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说完，张良便匆匆地走进了刘邦的阵营。刘邦正在与谋士商议事情，见张良神色匆匆地进来，便说，子房，何事惊慌？张良将项伯带来的消息告诉了刘邦。刘邦听完脸色大变，惊慌地说，这可如何是好啊，我与项羽实力悬殊，根本无法抵挡他的进攻。张良思索片刻道，沛公，你觉得你能够抵挡项羽的军队吗？刘邦无奈地摇摇头，说，不能。张良说，既然如此，沛公不如去见项伯，向他表明你的心意，让他在项羽面前为你说情吧。刘邦有些犹豫地说，我与项伯素未相识，他会帮我吗？张良说，项伯与我交情深厚，他此次前来也是为了救我。沛公，只要真心诚意地与项伯交谈，再许些好处，项伯定会帮我们。

刘邦听后觉得有道理，便跟着张良来到了项伯的面前。刘邦恭敬地向项伯行礼，说道：项将军，我刘邦并无与项羽将军争夺天下之意，我先入关中也只是为了等待项羽将军的到来，如今听闻项羽将军要攻打我，实在是冤枉啊。项伯见刘邦态度诚恳，便说：沛公，我相信你的话，但项羽将军如今正在气头上，你明日最好先去鸿门向他请罪，以表你的诚意。为了进一步拉拢项伯，刘邦还提出了要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项伯见刘邦如此有诚意，便答应了下来，并说：沛公放心，我定会在项羽将军面前为你美言几句，但你明天一定要早些去鸿门，不然就失了礼数了。项伯与刘邦交谈完毕后，便连夜返回了项羽的军营。他心中想着，希望刘邦明日能去鸿门谢罪，化解这场危机，我也算是对得起张良的救命之恩了。回到军营后，项伯立刻去见项羽，将刘邦的话转达给他，并劝道：沛公先入关中，为我们扫清了不少障碍，他若真有谋反之心，又何必等你来呢？不如明天等他来谢罪时好好款待他，以免伤了和气。项羽听了项伯的话，心中的怒气消了不少，便答应了下来。刘邦听了张良的建议，知道这是当下唯一可以化解危机的方法，于是强压心中的紧张与不安，跟着张良来到了项伯面前。他脸上堆满了谦卑的微笑，恭恭敬敬地向项伯施了一礼，说道：项将军，久闻您的大名，今日得见，实乃刘邦的幸运。我刘邦本是一介草民，能有今日，全赖各路英雄的扶持，此次入关中并非我本意，我日夜盼着将军和项羽将军的到来，好将关中之事一一禀报。项伯看到刘邦诚恳的模样，微微点了点头，但仍然没有完全放下警惕，说道：沛公，如今项将军听闻你先入关中，心中甚是不快，你可有打算？刘邦赶忙说道：项将军，我对项羽将军绝无二心，我入关中后封存了府库，安抚了百姓，就是为了等待项将军将来主持大局，如今听闻将军要兴兵问罪，我真是惶恐之极呀。我愿意明日亲自前往鸿门，向项羽将军当面谢罪，以表我诚意。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项伯听了刘邦的话，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说道：沛公，你若真有此心，明日去鸿门谢罪，或许能化解这场危机。但你要知道，项羽将军脾气暴躁，你去了之后定要小心言辞。刘邦连忙点头称是，接着说道：项将军，您与张良兄交情深厚，我也知道您是一位重情重义之人，今日您深夜前来通风报信，救我于危难之中，刘某感激不尽。我想与您结为儿女亲家，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您看，我有一女，生得乖巧伶俐，若能与您家中公子结为连理，那真的是再好不过。项伯没想到刘邦会提出这样的请求，心中有些犹豫。刘邦见状又说道：项将军，咱们结为儿女亲家后，再有什么事情咱们都可以相互照应，我刘邦定会把您当作亲兄长一样对待，绝不敢有半丝怠慢。项伯考虑了一番，

觉得刘邦态度诚恳，而且与刘邦结为亲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项羽与刘邦之间的矛盾，于是他便答应了下来，说道：既然沛公如此有诚意，那我便答应下这门亲事，但明日您一定要按时前往鸿门，不得失了礼数。刘邦连连点头。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诚意，刘邦又命人带上一些金银珠宝，双手递给项伯，说道：项兄，这些薄礼不成敬意，还望你收下。项伯推辞一番，但最终还是收下了，说道：沛公，你不必如此客气，我此次前来只是为了报答张良的救命之恩，并非为了如此财物，只要你明天亲自到鸿门谢罪，其他的事情我会帮你来安排。刘邦感激地说道：项兄的大恩大德，刘某没齿难忘，明日我定会带着最至诚的心意前往鸿门，向项羽将军谢罪。项伯见刘邦如此诚恳，心中又对他多了几分好感，他又叮嘱了刘邦几句，便准备告辞。刘邦亲自将项伯送到了军营门口，看见项伯远去的背影，心中暗暗松了口气。回到营帐中，刘邦立刻与张良进行商议，讨论明天鸿门的事宜。他们仔细地商量了如何的对策和言辞，确保万无一失。刘邦知道明日的鸿门之行充满了危险，但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前往。而项伯回到项羽的阵营后，立刻去见了项羽，他将刘邦的话原原本本地学给了项羽，并劝道：大王，沛公先入关中，为我们扫清了不少障碍，他若能有谋反之心，又怎么会等您来呢？如今他愿意亲自来谢罪，说明他还是敬畏您的，不如明日等他来谢罪时好好款待，莫伤和气。项羽听了这些话，心中的怒火也已消散，他心说：刘邦既然愿意低头认错，那我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呀。于是他下令取消攻打刘邦的计划，等待刘邦明日前来鸿门谢罪。次日清晨，刘邦带着张良、樊哙等100多名随从前往鸿门拜见项羽。到达鸿门后，刘邦见到项羽，立刻恭敬地进行行礼，言辞恳切地谢罪。项羽见刘邦态度谦卑，心中的怒气也消了大半，便设宴款待刘邦。在古代，座次的安排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它不仅体现了身份地位的高低，也蕴含着特别的政治和社交意义。鸿门宴上的座次安排更是暗藏玄机，反映了各方人物之间微妙关系。古代宴席中最尊贵的位置是西侧，面朝东，其次是北侧，面朝南，第三位是东侧，面朝西，最后是南侧，面向北。以下就是鸿门宴上各方座位的安排。项羽西侧面向东。项羽自恃功高，以主人自居，坐在最尊贵的位置，显示出他的霸主地位和傲慢自负。他认为自己是反秦义军的领袖，刘邦应该对他俯首称臣。项伯北侧面向南，项伯是项羽的叔父，地位仅次于项羽。他坐在这个位置，既体现了他的身份，也暗示了他在项羽阵营当中的特殊地位。同时，项伯与刘邦结为了儿女亲家，他的座次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的紧张关系。

刘邦，北侧，面向北。刘邦作为客人，本应该坐在尊位，但项羽却将他安排在了这个相当卑下的一个位置，这是对刘邦的一种蔑视和侮辱。刘邦虽然心中不满，但为了避免激怒项羽，也只能忍气吞声，表现出了谦卑的姿态。范增，东侧，面向西。范增是项羽的重要谋士，被尊称为亚父。他坐在这个位置，表明他在项羽阵营中的重要地位。范增知道刘邦的野心，一心想要除掉刘邦。他的作此安排，也在体现他与项羽在对待刘邦问题上的一致立场。张良，南侧，面向西。张良是刘邦的谋士，他的地位相对较低，坐在这个位置便于他观察局势，随时为刘邦出谋划策。同时，张良和项伯的交情深厚，他的座次安排也有利于他与项伯进行沟通和协调。鸿门宴上的座次安排看似是一种简单的礼仪形式，实则反映了各方人物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心理博弈。项羽的自高自大和对刘邦的轻视，为后来的局势发展埋下了隐患，而刘邦的隐忍和张良的机智，则为他们的这场危机中赢得了一丝生机。各方人物的心理活动。在鸿门宴上，项羽坐在最尊贵的位置，看着卑微的刘邦，心中颇为得意。他自是武力超群，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主力，各路诸侯对他敬畏有加。此刻他觉得刘邦先入关中不过是运气罢了，根本不是把刘邦当作真正的对手。他心想，刘邦如今前来谢罪，态度如此恭顺，可见其胆小怯懦，不足为惧。杀了这个人，反倒显得自己心胸狭隘，残暴嗜杀，会让天下人笑话。而且叔父项伯也在一旁劝说，认为刘邦有功，不该诛杀。项羽本就重情义，对叔父的话也颇为重视，所以更加坚定了不杀刘邦的想法。他甚至有些自负地认为，就算刘邦日后真有野心，以自己的实力随时都能将其轻易铲除。刘邦坐在卑位上，表面上谦和恭敬，内心却紧张到了极致。他知道自己与项羽实力悬殊，此次前来鸿门犹如羊入虎口，稍有不慎就会性命不保。他后悔不该急于进入关中，引起了项羽的猜忌，但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应对。他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要恰到好处，不能让项羽看出自己的野心。他庆幸自己能够在之前拉拢了项伯，让项伯在项羽面前为自己说了不少好话。他期待这场宴席能够顺利结束，自己能平安回到霸上。同时他也在暗中观察项羽和范增的表情，寻找着脱身的机会。范增坐在一旁，看着刘邦谦卑的模样，心中充满了疑虑和愤怒。他老谋深算，早就看出刘邦绝非池中之物。刘邦进入咸阳后，封存府库，远离美女，约法三章，赢得了百姓的支持，这分明是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他多次劝说项羽及早除掉刘邦，以免后患无穷，但项羽却犹豫不决，听信项伯的话，对刘邦心存怜悯。在宴会上，范增多次向项羽使眼色，举起玉佩暗示他动手，可项羽却丝毫没有反应。范增心急如焚，他知道
如果这次不除掉刘

邦日后将成为项羽的心腹大患。他暗自埋怨项羽太过妇人之仁，不听从自己的建议。他决定用另一种方法，他一定要在宴会上结果刘邦的性命。张良坐在刘邦身旁，表面上镇定自若，内心却时刻保持着警惕。他知道此次鸿门宴危急四伏，稍有差错就会满盘皆输。他仔细观察着项羽和范增的一举一动，分析着他们的心理变化。他庆幸自己提前安排了一切，让樊哙在营外等候，以备不时之需。他知道刘邦能够应对这场危机，但也不敢掉以轻心。他在思考着如何应对范增可能采取的行动，如何保护刘邦的安全。他知道自己的每一个决策都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和未来的局势发展。他期待着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帮助刘邦化险为夷。樊哙在帐外焦急地等待着，他担心刘邦的安危。他知道项羽生性残暴，鸿门宴上充满了杀机，他恨不得立刻冲入帐中保护刘邦。他不断地向帐内张望，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消息。当他得知范增要对刘邦不利时，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手持盾牌和长剑闯入营内，瞪着项羽，眼中充满了愤怒和警惕。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激怒项羽，但为了刘邦，他毫不畏惧。他要让项羽知道刘邦身边有他这样的武士保护，不敢对刘邦轻易动手。项伯坐在席间，心中有些忐忑。他虽然与刘邦结为了儿女亲家，想要保护刘邦，但他也不想得罪项羽。他希望这场宴会能够和平结束，双方能够化解矛盾。他不时地观察着项羽和刘邦的表情，试图从中间调解气氛。他担心范增的举动会引起冲突，破坏自己的一番苦心。他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利进行，不要再有任何的意外出现。在这场鸿门宴上，各方人物的心理活动各有不同，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内心想法在这场宴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场看似平淡的宴会却暗流涌动，充满了杀机和变数。宴会开始，气氛还算平和。刘邦举起酒杯，起身恭敬地走到项羽面前，微微弯腰说道：将军，我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战于河北，我战于河南，没想到我能侥幸先入关中，我日夜盼着将军的到来，不敢有丝毫的僭越之心。今日见到将军真是万番荣幸，我先敬将军一杯，还望将军莫要怪罪我的鲁莽啊。说罢刘邦一饮而尽。项羽坐在位置上微微点头，接过酒杯豪爽地说道：沛公不必如此多礼，起来吧。我本也没怪罪你的意思，只是闻听你入关，心中有些疑虑罢了。说罢项羽也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范增坐在一旁，看着刘邦谦卑的模样，心中十分不悦。他暗中多次向项羽使眼神，又举起玉佩示意项羽动手除掉刘邦，可项羽却假装没看见，依然与刘邦谈笑风生。范增见项羽没有反应，心中十分焦急。他起身离席，走到帐外找到项庄，拍了拍项庄的肩膀，严肃地说：项庄啊，项王为人太过仁慈，不忍心下手除掉刘邦，你现在进去以舞剑助兴为名，趁机杀掉刘邦，否则我们日后定会成为他的俘虏。项庄听了范增的话点了点头，说道：
亚父放心，我定会完成任务。说罢，项庄手持宝剑走进帐内，他向项羽和刘邦行了一礼，说道：大王，今日宴会请沛公，军中没有什么娱乐，我愿舞剑为大家助兴。项羽点了点头，说道：好，那就舞吧。项庄开始舞剑，他的剑招越来越快，寒光闪烁，隐隐有向刘邦逼近的趋势。刘邦心中一惊，脸上却依旧保持镇定，他紧盯着项庄的剑，丝毫不敢大意。张良见状，心中暗叫不好，他急忙向项伯使了个眼色，项伯明白张良的意思，立刻起身说道：一个人舞剑太过单调，我来与你项庄一起对舞吧。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6: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7: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8: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5: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6: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5: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

0: 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1: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2: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0: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前弦一脉，文化流芳。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真性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在线收看视频直播。想要知道更多的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就可以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汇总了。节目的开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15号，今天白天双城大雨，主城区呼兰、阿城、宾县五城中雨，其他区域呢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4度。今天15号夜间，呼兰、巴彦、木兰、通河阴有中雨，其他区域呢小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的天气，降雨同时呢，局部地区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车辆呢需要关注路况，规避低洼积水区域。雨天路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需要加强隐患排查。

近日，2026年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近日开唱。这个周末呢，台上音浪澎湃，台下秩序井然。从无人机的高空巡航到地面警力动态巡逻，从道路交通的疏导到地面的地铁秩序保障，哈尔滨市公安局以科技赋能、经管管控、温情服务为抓手，让这场夏日音乐盛。

全程不用排长队，保洁全程维护秩序，保证了干净整洁，无异味，时刻清爽在线。更贴心的是呢，现场还准备了免费的卫生纸、卫生巾等便民的物质，细心的周到照顾好每一位市民的日常需求，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却格外温暖，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实地感受到槟城的温度。在交通疏导呢，也配合了高效顺畅的畅通，到像开倍速一样，这是很多的网友乐迷对于这次交通出行的共同的体验。活动前夕呢，哈尔滨市就提前规划好了相应的道路路线、停车区域和疏散的动线，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引导分流人群，不管是自驾还是乘坐地铁还是打车离场，都是秩序井然的。好多乐民都以为说散场会堵很久，结果全程是畅通无阻，轻轻松松的就能够离场。那贴心周到的交通服务呢，也让大家消除了出行的顾虑，而现场的安保的维护周到，也让这份狂欢安全感十足。公安安保力量全员在岗，全程值守，从入场安检、场内巡逻到现场的秩序维护、人员疏导，每一个环节呢都是有条不紊的。工作人员耐心的引导、有序通行、文明观演及处理各类的问题，全方位的守护现场的安全与秩序。情绪价值拉满，城市呢尽显温情，让一场念念不忘的音乐节不仅仅有动听的音乐和精彩的舞台，更有直击人心的城市温度。哈尔滨被全网夸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我们用全程温暖的服务、耐心的引导和包容友好的现场氛围，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热情的狂欢之余，也收获了超多的温暖和治愈。

哈尔滨之印象，萧红。中央大街，夜，春夜，中央大街充满了音乐的夜。流浪人的音乐，日本舞场的音乐，外国饭店的音乐。7点钟以后，中央大街的中段，在一条横口，那个很响的扩音机哇哇地叫起来，这歌声差不多响彻全街。若站在商店的玻璃窗前，会疑心是从玻璃发出震响。一条完全在风雪里寂寞的大街，今天第一次又嚎叫起来。外国人，绅士样的，流氓样的，老婆子、少女们跑了满街，有的连起人牌来封闭住商店的窗子，但这只限于年轻人。也有的同唱机一样唱起来，但这也只限于年轻人。这好像特有的年轻人的机会，他们和姑娘们一道说笑，和姑娘们连起牌来走。中国人来混在这些卷发人中间，少的只有1/7或1/8。但是汪林在其中，我们又遇到他。他和另一个也和他同样打扮漂亮的白脸的女人同走。卷发的人用俄国语说她漂亮，她也用俄国语和他们笑了一阵。中央大街的南端，人渐渐稀疏了。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老头子、孩子、

母亲们，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那边还望得见那边快乐的人群，还听得见那边快乐的声音。三月花还没有，人们嗅不到花香。夜的街，树枝上嫩绿的芽子看不见。是冬天吧，是秋天吧，但快乐的人们不问四季，总是快乐；哀哭的人们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松花江之春，太阳带来了暖意，松花江靠岸的江冰摊下去，融成水了。江上用人支走的爬犁渐少起来，汽车更没有一只在江上行走了。松花江失去了它冬天的威严，江上的雪已经不是闪眼的白色，变成灰的了。又过几天，江冰顺着水慢慢流动起来，那是很好看的，有意流动，也像无意流动。大块冰和小块冰轻轻地互相击撞，发着响，啷啷的。这种响声像是瓷器相碰的响声似的，也像玻璃相碰的响声似的。立在江边，我起了许多幻想，这些冰块流到哪里去？流到海去吧，也怕是到不了海，阳光在半路上就会全数把它们消灭尽。然而它们是走的，悠游一般，也像有生命似的，看起来比人更快活。那天在江边遇到一些朋友，于是大家同意去走江桥。我和郎华走得最快，松花江在脚下东流，铁轨在江空发笑，满江面的冰块，满天空的白云。走到尽头，那里并不是郊野，看不见绿茸茸的草地，看不见绿树。塞外的春来得这样迟啊。我们想吃酒，于是沿着土堤走下去，然而寻不到酒馆。江北完全是破落人家，用泥土盖成的房子，用柴草织成的短墙。怎么听不到鸡鸣？要听鸡鸣做什么？人们坐在土堤上开着面，走得热了。野浴，赤着脚，郎华穿的是短裤，我穿的是小短裙子，向江边出发了。两个人渔翁似的，时时在沿街玻璃窗上反映着。划小船吧，多么好的天气。到了江边，我又提议，就剩两角钱，但也可以划，都花了吧。择一个船底铺着青草的有两副桨的船，和船夫说明，一点钟一角五分，并没有打算洗澡，连洗澡的衣裳也没有穿。船夫给推开了船，我们向江心去了。两副桨翻着顺水下流，好像江岸在退走。我们不是故意去寻，任意遇到了一个沙洲，有两方丈的沙滩突出江心。郎华勇敢地先跳上沙滩，我胆怯迟疑着，怕沙洲会沉下江底。最后洗澡了，就在沙洲上脱掉衣服。郎华是完全脱的，我看了看江沿洗衣人的面孔是辨不出的，那么我借着船身的遮掩才爬下水底把衣服脱掉。我时时靠近沙滩，怕水流把我带走。江浪击撞着船底，我拉住船板，头在水上，身子在水里，水光天光离开了人间一般。当我躺在沙滩晒太阳时，从北面来了一只小划船，我慌张起来，穿衣裳已经来不及，怎么好呢？爬下水去吧。船走过，我又爬上来。我穿好衣服，郎华还没穿好，他找到他的衬衫，他说他的衬衫洗完了就挂在船板上，结果找不到，远处

布有白色的东西浮着，他想一定是他的衬衫了。划船去追白色的东西，那白东西走得很慢，那是一条死鱼，死掉的白色的鱼。划船，又要到江上去摇船，那天又多了三个人，汪林也在内，一共是六个人，陈诚和他的女人，郎华和我，汪林，还有那个编辑朋友。停在江边的那一些小船动荡的落叶似的，我们四个跳上了一条船，当然把汪林和半胖的人丢下，他们两个就站在石堤上，本来是很生疏的，因为都是一对一对的，所以我们故意要看他们两个也配成一对。我们的船离岸很远了。你们坏呀，你们坏呀，汪林喊叫着。为什么骂我们坏呢？那人不是他一个很好的小水手吗？为他当着讲有什么不愿意吗？也许汪林和我的感情最好，也许他最愿意和我同船。船荡得那么远了，一切江岸上的声音都隔绝，江沿上的人影也消灭了轮廓。水声浪声，郎华和陈诚混合着江声在唱。远远近近的那一些女人的阳伞，这一些船，这一些幸福的船呀，满江上是幸福的船，满江上是幸福了，人间岸上没有罪恶了吧。再也听不到汪林的喊，他们的船是拖开离我们很远了。郎华故意把桨打起的水星落到我的脸上，船越行越慢，但郎华和陈诚流起汗来。桨板打到江心的沙滩了，小船就要搁浅在沙滩上，这两个勇敢的大鱼似的跳下水去，在大江上挽着船行。一入了湾，把船任意停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太阳的热力在江面上开始减低，船是顺水行下去的。他们还没有来，看过多少只船，看过多少柄阳伞，然而没有汪林的阳伞。太阳西沉时，江风很大了，浪也很高，我们有点担心那只船。李说那只船是谜船，四个人在岸上就等着这谜船。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绕着弯子从上游来的。汪林不骂我们是坏人了，风吹着他的头发，那兴奋的样子，这次摇船好像他比我们得到的快乐更大更多。早晨再看报时，编辑居然作诗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愿意风把船吹翻，愿意和美人一起沉下江去。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山西宴徐良大闹金凤岭准提寺，惊走了群贼。这帮贼呀，别看平时趾高气扬吹五喝六，但是一见这徐良就像那耗子见猫似的，魂儿都得吓飞了。徐良现在的名气就这么高，山西宴有点饿了，到屋里找点吃的，发现这桌子直跳鼓，怎么查往桌子底下一找，哦，桌子底下趴着个人，因为这个人呢哆嗦成一团了，所以带动这桌子跳舞。徐良伸手把脖子给他掐住，像烙死狗一样给拽出来，借灯光一看，呵，你个哇巴绿悄悄的，闹了半天是你。谁呀？江夏三鬼第三鬼，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就是方才在屋吹牛皮的那位。闹了半天房叔安就这么大能耐，人家别人都跑了，他吓得动不了地方了，钻这桌子底下了。可徐良一想，这小这张嘴可够损的，是方才在屋里

非说他是我干老，非说他跟我爹是好朋友，满嘴胡说八道啊！尽管是假的，今天我也得报复报复。他把大关刀在房树安的脑门子上蹭了几下，蹭蹭蹭，当磨刀石了。房树安好像没拉裤子里头，到了现在一点咒念都没有。趴在地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磕响头啊！一边磕着头，一边说好话：“我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爷爷您就当个屁，把我放了得了。我是最没能耐的一个，爷爷您杀了我，把您的宝刀都沾污了。您饶了我吧，您饶了我，我下回老也不敢了，我一定做好人。”哎，你看房树安这个嘴可好使，跟连珠炮一样。这顿白话，徐良心还真就有点软了。我请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西巴大头鬼房树安。方才你在屋子说的那番话，是谁给你编的？还是你自己编的？你跟徐庆到底有没有交情？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干儿子？不是，没有这么回事儿。我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我这哪是嘴，我这是放屁呢，这是。爷爷，他为什么我要编这套瞎话呢？您是不知的内情。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这帮贼最势利眼，谁也瞧不起我，我本身又没能耐，怎么办呢？我就编点瞎话唬唬他们。我是用大话拍这帮贼，没想到您老人家神通广大，全都听去了。您饶了我吧，往后我老也不敢说这种话了。徐良一看他下面模样，汗顺着下巴壳直往下鼻的，说的是实话，确实这家没什么能耐。你瞅你背那小片刀吧，心说把他放了算了。真把他杀了，沾污自己的宝刀。可又一想，不行，太便宜他了。这么把他放了，往后他的贼性难改。徐良一伸手，把房树安的鼻子给掐住了。哎呀哎呀哎呀，受不了，您小点劲儿。房树安，今天我就饶了你这条命，不过可有一样，我得给你留一点记号，往后随时随地，如果你再胡说八道，二罪归一，我再要了你的性命。你想干什么？我把你鼻子拉下去。哎呀，别介别介，您把我五官损坏，往后我怎么见人？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正说着呢，徐良冷不丁的大关刀一翻个，刃朝上，背朝下，凉丝丝的刺儿，把这鼻子头就给他烧下去了。说鼻子头，本来房栓的鼻子就不大，几乎整个都给了下去了。把房树安疼得一蹦好几尺高，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当时变味儿，什么原因呢？他没鼻子不兜风啊，这边撒气，他能不变味儿吗？满地都是血，这房树安疼得不知道怎么好了。一看徐良把那鼻子扔地上，他伸手趁热乎劲儿又捡起来。这路安呐，心说黏糊糊的还许能粘住呢，这不笑话。安半天也没安上，徐良还有点后悔了。哎，这何苦呢？要早知他这么痛苦啊，给他拉口就算了，何必把鼻子给他削掉呢？但是这一回不及了，房树安到现在这嘴没停住，仍然磕头，我谢谢恩公，恩公。

没影了。哎呀，徐良望着他的背影一阵的好笑啊，回过头来一瞅，这屋都是血，也没法待了，往外一看天亮了，心说把本地的官府我得找着，这还有俩犯人，让本地官面送到开封。书说简短，到第二天中午，徐良把这些事儿全办妥了，官府接手之后重新准备囚车木笼，把这秃子和吴月娘推到车内押往开封。后来呢，包大人根据他们的罪行用铡刀把他们铡了，与本书没有多大的关系，咱不必细说了。和金凤岭准提寺这是贼窝子，官府当然不能罢手了，到这掩埋尸体，打扫血迹，把这座庙官家也接收了。徐良啊，办这个事儿又耽误了一天的功夫，等办完了脑袋一凉，哎呀，我此行的目的干什么？是抓燕飞白菊花，干这些事都是节外生枝的事儿，跟我没多大关系。不行，我还得继续捉拿燕飞，但是大海茫茫，好像海底凶针一般，上哪儿去找去呢？徐良一想，哎，我接茬奔南边走，多打听点，背不住就能把这贼碰上。就这样，徐良背刀是继续奔南出发。南边这天呢，变化特别大。哎，这阵正晴着，说不定一会儿来块云彩就得下雨。徐良正赶上这个天气，走着走着，西北千天乌云翻滚，老心抬头一看，呀，要下雨。说个下雨就刮了风了。风过之后，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大雨下来了。徐良呢，由于追赶燕飞，没带着防雨的东西，这一浇是浇个透心凉啊。徐良想，不行，得找地方避避雨。他一手抱着头，眨巴眨巴眼睛往前面学嘛，当然脚底下没停着，等跑出三里多地是漫野荒郊，他发现靠着道边树林里头有一座庙宇。中国这庙啊，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叽里嘎啦哪儿都有庙，光在这上头花那钱就无可统计呀。徐良一看有庙，这事儿好办，我先到里避避雨吧。就这么三蹦两蹦到了庙前，你看这庙修的还不错呢，还有院套，这门开着，院墙已经坍塌了，有的地方还比较整齐，墙头上都是荒草。进了院一看，正中央神路，这神路年久失修，也坑坑洼洼的，院里的也是荒草，证明无人经管。再往前走就是大殿，徐良就进了殿了。到里边一瞅啊，好嘛，闹了半天是祭古寺。顾名思义，祭古寺就是谁家死了人了，没来得及掩埋，先在这儿停放。谁家里没事摆死人呢？但是祭古寺也年头不少了，没人经管，非常荒凉，和尚老道一概皆无。里边有供桌、香炉、拜殿，上的尘土都多厚。徐良揉揉眼睛，回头一瞅，呀，靠着庙的左。

左边并排放着五口棺材，四大一小，大概是四个成年人，一个半成年人。哦，我怎么找这么个地方？哎，备雨吗？先忍着吧。徐良往外看看，这雨啊，一半会儿还不能晴开。他把供桌上的土掸扫掸扫，把这香炉呢里边的尘土和香灰扣干净了，往桌上一放当枕头，往上是一躺，闭目养神。这心里啊就想白菊花的事，琢磨他能落到什么地方。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这一下雨心里一腻歪，再抓不着白菊花，连日的乏累，老今儿困了，眼睛一闭睡着了。这一觉睡的也不知有多长时间，后来被冷风把他吹醒，他打了个冷战，赶紧坐起来了。因为那身上都是潮的，也没有换身的衣服，哎呀，脚这身上不得劲儿，赶紧下了供桌，抻抻胳膊，踢踢腿，活动活动腰眼儿。到门这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雨过天晴，月亮就好像一盏天灯，照的地上掉根针都能捡起来。看看三星，离天亮也不太远了。老心儿一琢磨，干脆我再睡一觉，等大天大亮的时候再走也不迟。就这么样他又回来了。可这次躺下他没睡着，脑袋非常清醒，正胡琢磨呢，就胡听见一种特殊的声音，徐良绞着脖子一冒凉气儿，夜深人静，片野荒郊，这声从哪来的？好像就在我脑头上。老七轻轻坐起来了，闪目观瞧，可把他吓了一跳。这头一个白叉棺材，棺材盖开了，木头蹭木头发出的音响，里边坐起个人来。你说这玩意吓人，尽管徐良有能耐，他也是个人呢。徐良就觉得头根有点发炸，心说我不相信鬼，世界上根本就没鬼，可不信不行，怎么看见了呢？正在这时，里边蹦起那位来，直奔徐良就来了。徐良慌慌忙忙，也没看清他长什么模样，就发现挺大个子，戴着大尖帽子，穿着白袍子，腰里的好像系着麻绳，手里不是拿个哭丧棒，也不是什么，挺长舌头，这吓人劲儿就甭提了，把徐良吓得一扑了脑袋，啊，个绿悄悄咻，徐良蹦院里去了，这鬼也跟出去了。没跑出五步去，徐良暗中好笑，其实我怕什么呢？江湖人什么招都有，这个也是其中的一行，装神弄鬼，我怎么还怕呢？想着这老仙转身回来，飞起就一脚把这鬼蹬了个仰面朝天，哎呦我的妈，这一嗓子更露馅了，可把徐良给气的，背把削他一顿嘴巴子，拧过胳膊把他蹬在脚下。个王八绿悄悄的，你干点什么不好，你装神弄鬼跑这吓唬人来，这是我胆子大，这要胆子小的非吓死不可。条绿悄悄的，个绿悄悄，啪啪，哎呀，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爷爷爷爷你饶命，您听我说。徐良一看呢，又遇上个嘴好的，不打他了，他跪在徐良面前，
谁知说这玩意儿真假的，家里如何如何。

0: 何困难，有多少孩子，怎么斋戒无门，良心丧于困地，所以呢，才到济古寺这装神弄鬼。一问他还头一回。徐良想，算了，有房叔安那个事儿。徐良想着后悔，你说真给他来一刀，他说的是真的呢？尤其现在这穷苦人的确也不少啊。算了，让他把这套衣服脱了，把装鬼的这位真给放了。这回徐良可好，也睡不着了。他把这衣裳抖了抖了，还觉得挺高兴。心说这大尖帽子有1尺5高啊，大概他根据戏台上自己做的。这大袍子就是白布的，缝的粗针线活，还有根白带子，的确还有一条哭丧棒。徐良一看这哭丧棒不怎么的，不要，给扔棺材里头了。唯独使徐良高兴的呢，那他这舌头弄得不错，有铁丝编的挂钩能套耳朵上，把这真舌头能伸到这假舌头里边，稍微一吹气儿，滋滋还直叫唤，啊，里边还有个哨。徐良一想，得了，我留着吧，迟早也有用的时候，不该我露面，我就化妆改扮，装吊死鬼儿啊！咱还别闲着，现在还叫试验。这徐良性情顽皮，把尖帽、大袍子、腰带子全都穿戴好了，然后把这舌头他也挂上了，一吹气儿，哎呀，有意思！徐良心说呀，咱活动活动吧。刚才睡觉睡得不得劲儿，怎么这骨头也不得劲儿？他从院里就蹦到街上了，在街上又蹦到院里头，正在这折腾的时候，隐约约听见旁边有脚步声音，不过离着挺远。徐良以为耳音差了，等蹲在地上仔细一听，是，还不是一个人。忽然听前面有人说话，咋？我说你要死怎么的？怎么步你都迈不开？你再不走，打死！干什么的？徐良听声音是奔济古寺这儿来的，老仙儿不爱管闲事，迈步啊，他就进了庙门了，轻轻的把庙这个院门给关上了，拿身子一看，那庙门上的都劈裂了，左一条缝子，右一条缝子，往外看清清楚楚，外边往里看可看不见，因为他在背阴这地方。徐良屏息凝神，睁一目瞄一目，往外瞅着，外头来仨人，两个借差，一名罪犯。这俩借差长得五大三粗的，有个黑的个子，有个矬胖子，斜背着包袱，背后背着刀，手里拿着水火无情棍。这个罪犯可倒了霉了，脖锁脚镣，手铐子，三大件的刑具，难怪他走不动了。徐良往下一看呢，这脚镣子也有30斤沉，就这玩意儿坠的，还能迈得了步吗？那铁链子在地上拖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等走到庙前，这罪犯实在走不动，扑通坐下，二位实在走不动了。那个黑的个把嘴一撇，问你说什么？走不动了。走不动也得走，咱们刚出来多远啊？你说这一路之上，你哼哼嗨嗨，磨磨蹭蹭的，看这意思，你诚心跟我们哥俩过不去。我可告诉你，公子，事到如今呢， 你把你过去的身份你都忘了，你现在不是公子了，你是国家的罪犯。再告诉你，你这条小命保得住保不住还在两可之间呢，你走不动怎么的，起来，非走不可。二位呀，你们就打死我，我也走不动了。二位不信请上眼，我的脚上全是血泡了。这俩当差的蹲下借月光看看，可不是，哎呀，那大炮都像栗子似的，血肉模糊。徐良也看见了，心说话，哎，人呐，别犯法，要犯了法就不是人了，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人家叫你怎么地你得怎么地啊。正在这时候，那俩当差的咬了咬耳朵，你别看徐良没听见他们说什么，看他们的表情不怀好意。就见那大个子一转身回来了，公子真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我说你这个罪得受的哪天呢。公子，这么办吧，咱商量商量，有道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咱再往前走好几千地啊，把你这两条腿走烂了，走折了，走没了，也到不了地方，你何苦受那灵罪呢。刚才我们哥俩商议商议，干脆咱来个痛快的，我们就把你宰了就得了，你也省着受罪，我们也省着麻烦。我少爷，你觉得怎么样啊？二位不可，我有十大的冤枉，二位不是不知道。哎，别说这个，你冤不冤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干这种活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干脆你就认命了吧。说着话举起无情棍要下棋毒手。徐良在祭古寺发现一件怪事，两个借差突然翻脸要杀罪犯。徐良心里一翻个不对，你借差你是押送犯人的，你也不是有司衙门的长官，你有什么权利处决犯人？这你要杀，你肯定是出于某种目的。可就在这时，这个犯人也不含糊，把头一歪，绷把这借差这水火无情棍给抓住了，说什么也不撒手的，等一等，等一等啊，冤枉，冤枉啊。二位啊，咱们平日无有仇恨，而且经常见面，你们想一想，平日到我家里头借三两银子，借五两银子，难道这次数还少吗？逢年过节你也没短了到我家吃喝呀，怎么说一旦无情要下棋毒手，你们这样做良心上过得去吗？哎呀，我说公子啊，你说起这良心来了，究竟这玩意儿能卖多钱一斤呢？可我们不这么做呀，我们俩也好不了。有道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权衡利弊，只好对你下手。我少爷爷，你就撒手吧你。他往回夺这棍子，那矬胖子把刀就拽出来了，
1: 大哥

0: 去我拿刀把他抿了就得了。那个罪犯一看不行的，非死不可啊，最后也不争了，二位啊，我有个要求，咱活着交不了朋友，死了结个鬼缘怎么样？念往日的情分，你们给我留片刻之功，我临死之前跟我的老娘拜拜别，总可以吧？好吧，既然这样，你快点啊，别啰嗦，把棍子夺回去，这戒差等着。单说这个罪犯扭回身往来的那个方向双膝跪倒，哗楞楞楞哗楞，当时这眼泪就掉下来了，真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娘啊，母亲，您生这儿子没有用啊，不但没在您堂前尽孝，相反给咱们家带来灾难，而死不足惜，全家人都跟着我遭殃，真是死后难以瞑目。娘啊，儿先行一步了。说完没？啊，还有两句，再两句就说完了，快点，一会儿天儿亮了，你磨蹭什么？是是是。这罪犯擦擦眼泪，调转方向说了几句话。爱虎贤弟，三哥徐良，咱们见不着了。徐良在门后听着，什么爱虎贤弟，他跟我老兄弟还有交情，从哪论得管我叫三哥徐良呢？我怎么不认得他？哎呀，既然是自己人，焉有不管之理啊。徐良心说，树欲静风不止，你想不管闲事还不行。可就在这时，那两个戒差这脸就变了，我得了，你得不这些有什么用啊？旷野深山，谁能听见你嘚吧？你这阵叫出龙叫天来也没用，你闭眼等死吧！你唰，一个举棍，一个摆刀就要下手。徐良一看形势危机，不能不管了。这徐良也没这么损的，本来他穿着吊死鬼衣服呢，也甭换了。一开门，他跳出来了。一吹这气儿，这俩家伙一听是什么声，这是回头往庙门这一看，我的妈呀，谁不害怕呀，蹦出个鬼来。这俩戒差吓得扔扔比兔子跑得还快，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徐良心说，不能放你们走，你们这号人那心都是黑的，我非把你们俩逮回来问清楚，而后给你们处置。徐良一转身先奔那矬胖子，这矬胖子罗圈腿跑得慢，跑出去没有几步呢，让徐良就给撵上了，一脚踹到屁股蛋子上过去，把脖子给他掐住了。像徐良那你小点劲儿，老仙儿一着急，这一掐不要紧，鹰爪力，就见这胖子腿一蹬，搁手里瞧瞧，啪啪给他俩嘴巴一看，掐死了。徐良一抖了手，这可怪我下手太重了，死了吧。扭回头追那大个也没跑出多远去，让徐良撵着底一个扫堂腿蹬翻在地，过来伸手抓他。你说这个大个也糟点，摔倒了，脑袋正好碰到树根上头， 这地方正是穴道，顿时也绝气身亡。徐良一看，看方才扎回的挺凶，怎么长这么糟啊，一根子就摔死了，死散乱。老心扭向回头奔这个罪犯，再看这罪犯也吓昏过去了。你看杀是杀，吓是吓呀，这玩意出来个鬼谁不害怕。这个罪犯紧闭牙关昏迷不醒啊，徐良明白了，赶紧把吊死鬼衣服脱了，包在小包里围到腰里，然后找河沟弄了点水来给这罪犯灌下去。一会儿罪犯明白过来了，哎呀鬼呀、啊、鬼呀、啊、
1: 没有鬼没有鬼呀、啊、方才你看见那个鬼呀、啊、是我装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神，是我把你给救了。我说方才是怎么回事情，你犯了什么罪了落得这般光景啊？
0: 是您把我救了
1: 啊！
0: 哎呀难尽，
1: 你先等一等等一等，你认得我是谁不？
0: 不认得。
1: 见过面没有？
0: 好像没有。
1: 既然没有，你刚才叨咕我的名字干什么？
0: 没有，我没说你的名字。
1: 你刚才叨咕什么人来的？
0: 我想想，我娘爱虎兄弟三哥徐良
1: 啊。嗯，对呀、啊、你看看我是谁，我就是你叨咕那个人叫徐良啊。爱虎是我的把兄弟。
0: 是啊，对对，
1: 白眼眉没错，三哥耶，我给您磕头了。
0: 这人一边哭一边磕头，徐良把他搀住，就问的是谁，报了名了。闹了半天，这公子就是石俊，长沙太守石必昌的儿子。听过前套书的您知道，爱虎跟蒋平赶奔军州卧虎沟，爷儿俩失散了。爱虎大闹陆雅滩之时，路上遇上个公子，就这石俊，俩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爱虎是兄弟，石公子是哥哥。爱虎讲的那些经过，说我呀好朋友都有谁都有谁，曾经跟他说过。另外石俊有个漂亮媳妇儿叫金牡丹，爱虎醉闯贺狼山，还救过金牡丹，周济他夫妻团聚。那是前套书。可后来呢，爱虎回家祭祖，曾经见过公子石俊。公子一看兄弟跟当年不一样，小伙个头也长成了，光彩照人，现在又是开封府的四品官了，替爱虎高兴。爱虎见面之后又把近况跟他介绍一番，从中提到白眉徐良，给石俊的印象是极其深刻。这是以往的经过。那么徐良就问呢，你是官府之后你犯什么法了，怎么罪一罪群三大件的刑具？石俊口打哀声，三哥呀，人生在世什么事情都可能遇上，别看我是官府的公子，也难逃厄运呐。我父当初是长沙府的太守，由于受襄阳王的陷害，被皇上降旨给罢了官了。后来呢，襄阳王逃到宁夏国去了，皇上里外一调查，知道我父被屈酣冤，这才降旨官复原职。当然了，我们是感激皇恩，但是我爹

0: 约着当官好是好，风险太大，就凭着皇上一句话，叫你死就得死，叫你活就得活，没什么意思。我爹拜本上奏，辞官不做，领着我们一家人从长沙回到南阳府，这是我们家的老根儿。我爹就在家当个鞍山的老百姓，由于过去的事情，他老人家做了病了，回到南阳府的原籍，没多少天就故去了，就剩我们一大家过日子。哎，说这话前些时，我带着我夫人金牡丹给我爹爹上坟烧纸，遇上了南阳府本地的大恶霸，叫伏地太岁东方明。他发现我夫人有几分姿色，就动了淫心，当面调戏，被我痛骂了一顿。这小子贼心不死，不知怎样打点的南阳府狗官张能，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给我家栽赃，说我是江洋大盗做的分赃，从我们家还取出不少赃物来。天哪，这简直是屈死人了。就这样，东方明协同官府的官人把我们家抄了，把我的夫人金牡丹也抢进太岁坊，掉进虎口之中。现在屈指算来没一个月差不多了，大概我夫人早遭侮辱，或者她为我尽节而死了。你想一想，我一点罪都没有，全家无端被抄，我的夫人被抢，我能跟他们玩得了吗？我跟那狗官张能当堂痛骂，那张能羞恼成怒，说我咆哮公堂，拒不认罪，因此当时就判下来，命我充军发配5000里，这不就把我发配了？谁知他买通俩借差，宴路之上还要杀人灭口，若非三哥赶到，焉有我的命在？完了，我这一家人全完了。哦，是这么回事情，我全听懂了。兄弟，虽然咱两个人没见过，也没什么交情，你是我老兄弟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我遇上此事焉有不寡之理呀。我兄弟，你放心，我送你回家，让你们一家人团聚。关于你的夫人金牡丹，你讲话了，不知这个人还在不在人世。倘若说他还活着，我一定想法从虎口里把他救出来，让你们夫妻团圆，你看怎么样？哎呀，三哥呀，都说您能耐大，您就是神仙，您就是观音菩萨，我怎么报答您呢？不要说这些话，没有用，知己的弟兄。这样吧，我想把刑具给你打开。徐良从借差的尸身上搜出钥匙，把几件刑具给打开。老仙儿一想，虽然这地方荒僻，免不了也有行人，发现路上有死尸，报了官，这玩意还麻烦，我呀收拾收拾。他把两具尸体拖进祭骨寺，就塞到那几个棺材里边去了，心说呀去找里边病骨去吧，把外边收拾得干干净净，不露半点痕迹，这才背着公子石俊起身回南阳府。这石俊呢，觉着于心不忍，三哥您把我放下，我能走。哎，不要客气，你两只脚都走烂了，我背着你跟没背差不多少， 就这样，他们白天不走，晚上走。凭徐良的脚程，那快劲儿就甭提了。到了南阳府管辖地界，有座庙叫五道庙。那要说那庙怎么那么多？对，唐宋年间的庙宇就是多，星罗棋布，叽里嘎啦，走哪儿都有。到这儿干什么呢？石俊他们家被抄了，石子花的封皮给封着呢，财产充公了，他们家里的人净身出户，都给撵出来了，上哪儿待着去？都住在五道庙。反正庙上的当家的也挺穷，每个月给他俩钱，他就心满意足了，都住到庙宇的后院，为了掩人耳目，白天他没进庙，晚上徐良背着公子石俊偷偷地潜入庙中。屋里点着灯啊，石俊的娘这一家子正哭呢。石俊回来了，母子重逢，夫人就以为在梦中啊。石俊边哭边说经过啊，全家人这才知怎么回事。等徐良过来，大伙儿瞅徐良也不那么害怕了，说本来徐良挺难看，根据他做这些事来看，比什么人都漂亮。一家人全跪下给徐良磕响头，让徐良搀扶起来。徐良好一顿安慰，老伯母不要过于悲伤，您比我的娘纪大得多得多，人生这一世不是容易的，你们家只是其中之一呀、啊。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可是只是轻重有别罢了。遇上我了，这个事好办，我跟我兄弟讲了，全包到我身上了，咱们呢相救人，我把我弟妹金牡丹先救出来，周济他们夫妻团圆，而后我再协助你到光府打官司，非把这案子翻过来不可。哎呀恩人呐、啊，那我们太感谢您了，不要讲了。此事呢我对你们也有个要求，你们在这个地方住保险不保险？还行吧，我跟庙上当家的都处得不错，你们住在这个地方外人知道不啊？尤其是那个东方明知道不？不知道，这离着太岁方好几十里地，他怎么能知道呢？好、哦，如果要保险的话，你们就住到这儿，我把金牡丹救出来，好送到这儿，让你们一家团聚，好吧？
1: 当天晚上，徐良没动，为了稳妥起见，第二天徐良经过化妆改扮赶奔太岁坊，先踩踩到查访查访。那么说徐良怎么化妆啊？无非把这帽子后边的袋解开，狠劲往下拽拽，把他白眉盖住，衣裳领子金梁往上提，脖子往里缩，走路低点头，别人就不注意了，把大魂刀藏在里边。那徐良的脚程多快，就到了太岁坊了。书中代言南阳府有几个大贼窑啊，也就是大贼窝子，头一个最大的就是团城子。团城子有个人叫福地君王东方亮，就是白菊花的好朋友。第二就是太岁方，太岁方的头子就是福地太岁东方明，东方亮的亲兄弟。还有个老三叫紫面天王东方青，东方家哥仨是一霸呀，在这本地横行，俨然就是土皇上一样，想干什么干什么，手底下那喽啰有的是。

公开做的分赃，官府是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啊。几十年来一贯胡行，也该着他们倒霉，今天碰上白眼没了。闲言少叙，徐良到了太岁坊一看，嚯，哎呀，这庄子真带劲啊！东西南北几趟大街，沙石的路面又宽阔又平整，两旁边栽的树木，太岁坊的转圈是高大的围墙，还有木桥，往庄门这一看，还有庄客站岗，不过站岗是吓唬人，不是特殊可疑的，他根本不拦，车马行人出来进去的，买卖铺户倒也热闹。徐良在人群之中就进了太岁坊的，他找东方明的家呀。其实徐良甭打听，东方明的家太显眼了，高大的门楼，一丈多高的围墙，卧砖到底，磨砖对缝，门前站着十几个彪形大汉，给这站着岗，和着门前车马迎门呢，拴马庄子上没闲地方，光这些马就拴着一大溜，这边是轿子跟车，出来一帮进去一帮，那人就像流水相似。老心儿一想，我好好的摸摸底，往东方明家对个一看，有个大茶馆，他进了茶馆了，要了壶水，往这一坐，一边喝着一边仔细观察，先踩踩到做的心里有数。比如说今天晚上要来，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怎么救金牡丹，发现意外的情况怎么对付，老心儿的心里有本明细的账啊。徐良暗自咬牙，东方明，东方明，你遇上白眉毛，你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今天晚间我搅你个地覆天翻。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去倒落。什么代志？怎看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我是看你袂爽。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让他。

0: 团圆面，
1: 客中
2: 啊，宿舍小火车快行了，
3: 品尝出的是

0: 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1: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4: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九二五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
0: 早上好呀，
4: 早上好，
5: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ir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7: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8: 相见却还在等的人。
7: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8: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7: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1: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10，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祝各位早安早上好啦。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也是我们本周的最后的一个星期天了，同样呢也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欢迎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那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那这两天在哈尔滨的歌迷圈子当中，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500的演唱会。那昨天晚上刚刚结束了第一场，今天晚上第二场也会继续开唱。刷到这个现场万人大合唱的视频，估计不少人心都是痒痒的。所以今天我们整整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来做一期你的专属歌单500的音乐专场。所以前半个小时我们会听到他自己的作品，后半个小时呢我们也会解锁他为别人所创作的音乐，也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你最喜欢500的哪一首歌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啦。今天的开工乐来自500，浪人情歌。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
1: 来自伍佰的歌，
0: 不要再
1: 浪人情歌。1994年，《浪人情歌》是伍佰真正走进大家视野当中的一首音乐。很多人初听觉得说，哎，这首歌好像当中有浪子的潇洒。听久了之后呢，你才懂得，这分明就是普通人的嘴硬。哎，嘴上说着，哎，我不要再想你，心里的思念其实早就已经顺着吉他的声音漫出来了，就很像我们平时总会装得若无其事，但其实在某一个旋律一响起、一出来的时候，心事就已经藏不住了。今天是星期天。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早上，你不用太急，慢慢的听，让伍佰和 China Blue 这样的一些音乐陪伴大家一整个星期天的早上的时光。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视频号当中，冷漠小狗来了，说天文早安，早上好呀。一夜平洲也来了，说天文早安，夏至安康。对，今天呢不只是我们端午佳节的最后一天，同样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在这样一个夏至当中，祝各位快乐安康。今天虽然是夏至啊，但是天气还是很不错的，最高气温23度。但是很可惜，外面下了一场小雨。但是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在期盼这样的一场雨了，因为端午节。星期五开始一直到现在，今天是第一天下雨，是不是很多朋友的五彩绳都已经准备在这样一个雨天把它丢掉了呢？显示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端午节一天都没有休息吗？真的啊，一天都没有休息，就导致我一直都觉得之后这周怎么过得这么漫长啊，真的有点坚持不住了。还好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加油，一起加油。公众平台当中，我们的好朋友严一杰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哥早上好啊，又是非常适合睡觉的一天，这样的一个清晨太适合睡觉了，以至于早上我真的差一点没有起来，闹钟响了两遍，哇，终于起来了，很适合睡个懒觉。也希望各位正在梦乡当中的朋友们啊，可以继续的安稳的睡下去。6:17，这首歌《挪威的森林》。

等这样一首歌前奏一响，是不是大家也都下意识的跟着哼唱起来了呢？来自伍佰的歌《挪威的森林》。那在1996年，伍佰看完村上春树的小说，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同名的歌曲。他没有照搬书里面的故事，只是写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的那一片秘境，有些话讲不出口，那有些情绪可能旁人也懂不了，都藏在了这片森林当中。所以不用猜也知道，昨晚的现场这首歌一出来，肯定都是全场的大合唱，今晚也一定少不了。那你最喜欢伍佰的哪一首歌呢？昨天你有去看伍佰的演唱会吗？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

前后来了，说早上好，辛苦了，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五八 EDV 来问候，都是早上好，嗨，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端午佳节的最后一天，希望各位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假期最后的一点点的状态了，好好的把握一下最后的一些时间。明天就是全新的一周了，也要迎来全新的工作了。这首歌《Last Dance》。

刚刚这首歌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很多朋友一起跟着唱呢？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ast Dance， 最后一支舞。很多朋友呢是通过《想见你》这部剧重新认识到的这首歌，但是其实它早在96年就收录在了专辑当中。伍佰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一支最后的舞的恍惚，就是明知道要散场了，还是想多贪恋一秒之中的温柔，就很像半梦半醒之间的一个拥抱一样。星期天的早上，许愿，希望你能够闭着眼睛，跟着天文的节奏一起来唱这首歌，偷一会儿懒，因为也不着急起床。看到有朋友在问，今天去哈尔滨的高速封闭吗？你是从哪里来高速呀？是从哪里来哈尔滨？要走哪条高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我，然后帮助大家来查看一下。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伍佰的音乐专场，听到的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刚刚有朋友在问说，今天去哈尔滨的高速封闭吗？这位朋友还没有说你是从哪里来啊？你是从哪里过来呢？一定要把你的始发地告诉我们呀。但是目前来看，基本上黑龙江省的高速公路并没有说完全封闭的状态，只有一些部分封闭的线路。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2，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夏至，也同样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在这样的一个有一点阴雨绵绵的早上呀，非常非常的适合睡懒觉。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这个要早起工作，比如说我，比如说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朋友非常的自律，这么早就已经起床了。无论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早上，祝各位早安，早上好。我是天文，接下来的时光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的后半场。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500的音乐作品，因为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500将会在哈尔滨开他的个人演唱会，两天晚上都非常非常的人多，因为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基本上是开票秒售罄的，所以见到大家对于500的喜欢。前半个小时我们听完了500自己的几首歌，那我们也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有人说很喜欢挪威的森林啊，然后也有人说浪人情歌很喜欢听，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人喜欢听他写给别人的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写给别人的歌。很多人都只知道500是现场的摇滚之王，但是却忽略了他也是华语乐坛当中的金牌创作人，像张学友、刘德华、周华健、王心凌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你熟的不能再熟的歌手都唱过500写的歌。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也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王玉博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嗨，早上好呀，欢迎各位一起来听歌。

如果这都不算爱，我觉得这首歌可以算得上张学友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了。在2001年，伍佰为张学友写下了这样一首歌，也不少人都捏了汗，说哎，唱惯了细腻港乐的歌神和这种冷硬的摇滚曲风能搭到一块吗？结果成品一出来，哎，所有人都被折服了。伍佰的旋律带着偏执和韧劲儿，张学友的嗓音醇厚又克制，把爱里面那种不甘和骄傲揉得刚刚好。所以这首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词曲全部都是由伍佰所包揽的，是不是也足以见得他的创作才华呢？早上的6:3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伍佰的音乐专场。你最喜欢伍佰的哪一首歌？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看。这首歌是伍佰为刘德华所写的《世界第一等》。

0: 零星。
1: 一首非常经典的闽南语的作品，来自刘德华，叫做《世界第一档》。那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黑金》的主题曲，是由伍佰来作词作曲，刘德华所演唱的。短短的几句歌词，写尽了人生的起落，哎，也藏着实打实的烟火气和兄弟情。这首歌火了20多年，至今还是很多人去 KTV 当中的必点曲目。所以不知道今天晚上的演唱会现场，伍佰会不会唱起这样的一首歌呢？刘德华的版本也同样非常的经典。早上的6:4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我们925交通广播在下周即将出发的省内游的行程。那6月27号，我们会带大家去一起去这个凤凰山避暑。那这次呢，我们是2天1晚的行程，这样的一个周六和周日的行程，全家都可以轻松出行。现在呢，也正好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和体感双佳的黄金期，我们会去到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看亿万年前的冰川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是什么样子的。

那六月底呢，也是高山湿地的野花盛放期，牛皮杜鹃漫山遍野，还有和黄山的迎客松齐名的凤凰奇桦，一起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些魅力。像我另外呢，也会去到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万米，落差近千米，人称百步沟。那这次的两天一晚的行程，我们知道的地道的都是东北农家菜，小鸡炖榛蘑，圆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这个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等等等等，搭配到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925专业团队打造，真正的是拎包就走，无自费，不用购物。我们入住的呢，也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这次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因为两天一晚，你可以算一算住宿啊、饭店啊，包括整个行程，我们每个人呢是460元，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以及属马的听友和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同行的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到我们925专属行程的特惠价格，是每个人399元。6月27号出发，两天一晚的行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想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的魅力，想感受一下20度清爽的夏天，一定要抓紧您打电话报名了。报名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是500的音乐专场。后半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500写给别人的歌。看到高金来问候了，说主持人早上好，辛苦了，早上好呀。在这样的一个假期，祝各位端午安康。这首歌来自王心凌，我会好好的。听到的这两首歌呢，都是500写给王心凌的，一首歌叫做《我会好好的》，另外一首叫做《最想你的》，一起来听。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你的》，也是时隔多年，伍佰再次为梁心凌浪尖打造了这样的一首创作音乐。比起当年的《我会好好的》的释然，这首歌当中多了很多直白的牵挂。那熟悉的伍佰的旋律，配上了王心凌甜而不腻的嗓音，就很像，轻轻的雨一样，非常的想念，但是却一点一滴的落在了心上，润物细无声的感觉。30多年的创作生涯当中，伍佰从来都没有被风格所困住，摇滚也好，甜歌也罢，最打动人的永远都是他最真实的情绪。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最想你的，你想到了谁呢？此刻你最想念的又是谁呢？看到伍佰 ITV 说，说天文明天该休息了吧？对，今天是星期天了，最后的一个早班。明天开始的一周将会由岳东来陪伴大家的音乐早餐。6:51，来听这首歌《被动》。

说爱你越久就越被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伍佰，叫做《被动》。当旋律慢慢落下来，今天的音乐早餐伍佰的音乐专场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从浪子的漂泊听到了心底的森林，从坦荡的洒脱我们也听到了柔软的想念，从伍佰自带颗粒感的摇滚嗓音听到了藏在歌手的专辑当中的创作心事，耳机里面的感动再动人也比不上现场万人一起大合唱的震撼。今晚奔赴现场的朋友一定要好好享受这场摇滚的狂欢，那没去成的朋友也没有关系，今天我们也在电波当中也算提前赴了一场青春的约定。最后也要祝大家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不管是出门散步散心，还是在家里面休息，都要过得轻松自在。我是天文，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星期天，也是今天天文陪伴最后的一次音乐早餐了。下周开始呢，将会有月东来陪伴大家，天文将会在大下周的周一和大家再见面。今天是周天，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天快乐，下次见咯。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6: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

0: 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0: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0: 那能同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式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问问，胖哥你怎么就时髦了呢？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加入交港早高峰6月21号星期日7点07分，早上好，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这是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五点钟为大家发布的。2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主城区及西部区域局部地区有大雨的产生，偏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23到25度。21号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呢小到中雨，中部区域呢有局部的大雨产生，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大家，今天的降雨比较多，大家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另外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那今天呢全市雨量分布不均，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还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如果遇到雨天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造成的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等等车辆需要避开积水路段，农户在雨后呢要及时的检查好排水。

加入交港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在端午假期这两天呢，哈尔滨市会展中心的体育场将会举办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那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呢也会增大，人流车流密集，停车资源紧张。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道路交通秩序通行有畅，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多措并举，进行提前的道路交通疏导的工作，并且及时的向大家发布具体的一些出行错峰的信息，引导市民朋友合理出行。首先呢，就是这一两天啊，20号、21号，大家呢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优先出行，错峰绕行更顺畅。由于演出活动呢，现场周边的停车资源紧张，所以提示大家，第一，观看演出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特别建议乘坐地铁出行，高效便捷，满足出行需求。第二呢，是根据演出活动的入场及散场时间，会展中心周边啊，在昨天和今天18点左右将会迎来入场高峰，21:30到23点将会迎来出场的高峰期，请行经会展中心道路周边的车辆提前安全绕行。停车区域呢，因为泊位有限，所以会展中心周边呢，大家可以停放的区域可以进行选择。第一呢，会展中心院内的停车场、华旗中心礼堂、华旗饭店的停车场，还有鸿博会展中心的停车场啊，它是不同的停车场。那黄河路8号院门内的一个停车场，会展中心院外停车场，大家可以选择在华夏保险中信银行停车场、黄河路喜宴王子停车场、鸿博中央公园地下停车场、全鸭记停车场等。黄河路呢，泰山路到南直路的双侧，以及黄河路红旗大街到泰山路的双侧，还有泰山北路黄河路到淮河路的双侧，广大驾驶员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严格的按照规定和分流的标志来进行通行，服从现场交警的一个指挥工作。再次的提示大家，是今天的晚上18点左右，一直到今天晚上的23点，会展中心周边的流量有一个调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观看演出的朋友也要注意相应的安全，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和证件。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我们

加入教港早高峰，早上好，欢迎回来，我是丁妹妹。看到了在微信平台小猫咪打卡问候了，还有有趣的灵魂王玉博、刘树卫等等好朋友，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那留言互动的同时呢，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哈尔滨迎来市民踏青出行、游客打卡观光的客流高峰，面对节日的大考，哈尔滨市公安局也是全警动员、全域守护，构架起立体安保格局，用坚守与担当为市民游客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端午假期群众聚餐聚会增多，叠加世界杯赛事热播，夜间饮酒驾车出行风险攀升，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全面开展涉酒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各类酒驾醉驾行为。端午假期关在行车车流集中，那交通安全容不点半点松懈，交管部门借此也是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节日团圆欢聚、休闲观赛的前提是严守安全底线，摒弃酒驾醉驾、隔夜酒驾驾车等行为呢，这些也都是陋习，自觉地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守护、文明守法，平安出行，共同营造畅通有序、安全和谐的端午道路交通环境。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925空港快讯。925空港快讯，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机场通行的情况。你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3度，全天航班量41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的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介绍。

0: 所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加入交广早高峰，继续来关注几条资讯内容。端午假期，哈尔滨极地公园以一系列创新举措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丰盛的文旅大餐。由00后创意团队全新打造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正式免费对外开放。同时呢，摩洛哥蓝色小镇 2.0、咩咩农场等全新亮相的场景也是跟大家见面。王牌演艺全面升级，更有端午限定非遗手作活动，为冰城夏都再添假日打卡新地标。6月19号，迎来端午佳节，太阳岛大熊猫馆的双胞胎大熊猫芝士和芝麻在哈尔滨度过落户后的首个端午节。开馆之后呢，大熊猫观赏区域就人流客集，不少的家长专程带着孩子前来打卡，现场的客流密集，游客自觉排队维护参观秩序，全程轻声交流，安静拍照。饲养员在内场摆放圆形的竹制餐盘，餐盘内呢盛有香瓜、火龙果等时令的鲜果，黄瓜、生菜等新鲜的蔬菜，以及粽叶包裹的特制端午粽子。工作人员

那则用胡萝卜裁拼出端午字样，搭配新鲜的竹叶，还用竹叶胡萝卜雕刻小葫芦，制造艾草造型的挂件，打造浓厚的端午氛围。那随着午后气温升高，芝士和芝麻也转入到恒温室内场馆，悠闲享用定制节日餐食，进食神态悠闲自在。第二届百花园艺展开展以来呢，每天都是游人如织，组委会在高品位布展150个品种70000余件精品花卉的同时呢，也为小朋友打造了一个童趣盎然的童话世界，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领着小朋友扎堆劳动公园。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教育焦岗早高峰，我是李美美。2026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各位考生和家长是否了解各高校的专业设置、招生计划、招生政策和专业特色等情况呢？925交通广播办考季特别活动2026年全国高校招生说明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院内举行，今天的上午9点到12点，哈尔滨市消防区干水路100号，大家直接从干水路100号进入就可以了。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可以一起到现场。我们呢今天呢邀请了60多所高校齐聚现场，各个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呢，他们和家长是现场的来进行交流。我们这次是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搭建的这种跟各高校交流活动的一个平台，各个高校他们的招生负责人都会在现场为大家进行答疑。比如说您家想问一问这所高校的专业设置，还有历届的比如说你排名大概分数是多少，然后能不能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另外呢学校的一些配套设施啊和教学环境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实时的进行咨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你平时比如说你给各个高校招生办你打个电话，那也可能你电话太热不好打，再一个呢很多的问题呢在电话当中呢你也怕说不清楚，一次说不全，那不如就是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今天的上午9点钟到12点，我们在干水路100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院内举行，大家从干水路100号的院内进入就可以了。关注一条乐看信息，演员集体是我们安国街与安宁街的交口，信号灯关闭，请大家注意力让行车。

想要在夏日寻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方，那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来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的中高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专为冰城人推出的仅收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商城官方小程序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

关注一条资讯内容，端午假期回乡探亲出入境旅客流量增多，从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了解到，那全员在岗值守，他们

全力保障空港口岸的通关安全顺畅。在6月19号端午节当天，海关累计监管出入境的航班19架次，为1700余名旅客出入境办理了提供便捷的通关服务。今年以来呢，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也是持续攀升，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监管进出境人员已经突破30万人次，同比增长 6.1%。刘绍刚提示了一条路况信息，他说机场高架市区往机场的方向，快下桥处靠右侧车道有一个编织袋掉落了，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感谢。提示大家想要给我们提供路况的好朋友，可以拨打87997337821190002。

茶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早上好，6月21号星期日8点03分，我是林妹妹。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21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主城区及西部区域局部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3到25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中部区域的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